0: 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一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坚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 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呼市哈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呼市哈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村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呼市哈镇呼市哈村党委书记范强：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呼市哈。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五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8回。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公开聚众赌博，违犯了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5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啊。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了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

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反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古代包公陈州放粮，在十里长亭砸死他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抢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得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反军纪了，从哪方面讲不应当要他的命，但是李自成为了约束三军，把他侄儿给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多的是，这就叫兵不斩将不齐呀、啊！军纪军纪你不严厉执行不行，你对张三这样纵容包庇，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对李四你怎么办？对木头六你怎么办？那就不成军队了，打起仗来心就不往一处使，劲儿就不往一处干，那还有个打胜仗？作为领导人物，什么叫铁腕人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啊。到了时候就得下命令，心疼也没办法。其实贺龙真心疼，执行完了之后，全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啊，韦静斋那是营长啊，那是团长的八兄弟，违反着军纪把手指头都给砍掉了，咱们又该如何呀？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贺龙再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啊，哥对不起你呀、啊，我不得不如此。哎，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呀？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您断去我一指，对我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静斋呀、啊。”团长不得不如此，这样也好，你带头做了个榜样，往后三军谁也不敢违反军纪了。不过呢，你是受苦了，参谋长你别这么说，我自作自受，往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肯定不再赌。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哥感谢你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贺龙率领独立团一路顺风，就开到常德府外。常德府

是第一线，南军北军争夺的重点城市。这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北军就是冯国璋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多。常德是个大地方，双方在这儿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负责攻打北门，而守常德的守军就是北军的一个团长，姓蒋，叫蒋光祖。结果贺龙没想到遇上了劲敌，这个蒋光祖虽是北军的将领，但这个人十分能干，也是个茬子，跟贺龙两个人脾气秉性大同小异，治军甚严。他手下又管着三个营，而且平日是训练有素，对士兵要求的十分严。咱举个例子，他手下有个士兵喝豆浆吃油条没给人家钱，那小贩不干，在后头又哭又喊，说我小本经营，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留下一个营守住常德，另外两个营分派在四门，其中第一营就守着北门，离着北门三里地布下军营，挖战壕布鹿角，等待南军，正好遇上贺龙的队伍。那还用说，有什么可说的，见面就打吧，水火不同炉啊。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一声令下展开冲锋，跟蒋光祖这两个营是白刃格斗，是兵对兵，将对将，炮火连天，杀声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了亏了，从人数上讲不低于对方，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那么吃亏在哪儿呢？贺龙手下这些人没经过什么太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家伙事儿不顶用，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色是日式的枪炮，人家还配备有机关枪、重火器，贺龙这儿没有，那不吃亏等什么？叫人家一顿连珠炮打得贺龙手下的人是骨肉横飞呀。十分钟过后，贺龙的队伍哗就败退下来。贺龙在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怒从胆边生，拎着手枪他跳出战壕，高声喊喝，不准退，只准进，莫回身去，给我冲，谁往后退我枪毙谁，冲啊！贺龙要身先士卒领人冲锋，参谋长陈图南在他旁边一把把贺龙给揪住了，团长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家伙事不赢人呐、啊，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啊！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最觉着可耻的就是叫子弹追着跑，这是前线。两军相对，勇者胜，刚一伸手就退，那不是我贺龙干的事儿，照样给我冲锋。

少说废话，冲啊！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的？就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双方打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呀，贺龙没说吗？兵器兵不上，再想玩命也不好使唤。再看对面那两个营就展开了反击，活捉贺龙，别让他们跑了，一举全歼！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扇子面型的奔贺龙就包围上来，韦静斋浑身是血，满脸的尘土，拎着盒子枪冲上来了。团长大哥，撤吧！再不撤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你看都冲到眼前了。贺龙一瞪眼，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撤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是严守阵地呀，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突然之间退了兵了。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了？摘耳朵一听，再一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了，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了。贺龙是转忧为喜呀，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转败为胜。贺龙率领大军一下就攻进常德城，蒋光祖大败。但是他的元气未伤，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南门，找了个有利的地形，挖好了战壕，准备了大炮，想要反攻常德。形势依然很紧张。贺龙率领独立团进城之后，也严加布防，随时准备玩命，一面是出榜安民。这贺龙就打听了，谁帮了咱的忙，侧翼上助咱一臂之力者是谁呀？后来陈图南派人打听明白了，闹了半天正是林军长林修梅手下的一个旅帮了忙了。事亲三分像啊，林修梅是东路的司令，第五军的军长，能不偏袒着贺龙吗？知道贺龙的兵器不顶用，故此派出一个旅助贺龙一臂之力，两路夹击，这才大败蒋光祖。贺龙知道信儿之后，对林修梅是万分感激呀。哎，正准备玩命接茬战斗的时候，突然双方都接到停战令。怎么回事？贺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的。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儿他望尘莫及呀。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啊？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

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了，连年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呢，有军队，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了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吴佩孚这一通电，徐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知他手下的部队停战，能退咱就退，能让咱就让。蒋光祖也接着上峰的命令，尽管他不清楚是怎么搞的，但是军令不能不服从，率领他手下的人马退兵200里。于是常德外围的围解了，贺龙就高高兴兴占据了常德府。因为贺龙身先士卒，攻打常德有功，受到第五军军长林修梅以及上峰机关的表彰，委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了官了，但是贺龙对这官不感兴趣，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听说了他的直接顶头上司是陈渠珍。陈渠珍是谁呀？前面书咱说过，就是湘西镇守使。这陈渠珍先是拉拢贺龙不成，最后反目成仇，他就收买了古高儒，在里头策反，害得贺龙一家人父亲弟弟全都死。贺龙对这个陈渠珍是深恶痛绝，心说我在这儿，我受他的领导指挥，我不干，我宁愿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头一个他不同意，第二个不同意，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了，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林修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林修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他一打听啊，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陈渠珍的人。哎呀，贺龙一看我回来的真及时啊，不见连家都没了，所以贺龙是排兵布阵，决定以武力赶走马团长。陈图南建议慢着，最好先动文的后动武的。据我所知，这个马团长叫马国山，是个大烟鬼，没什么本事。别看身为团长，手下管着不到300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咱们硬性的进攻，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凭两行

利齿，三寸不烂舌，我进城走一趟。顺说这个马团长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滚蛋，咱不费一兵一弹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我太赞成了，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他也不敢，你大兵在城外驻扎，他敢动我一根汗毛吗？你就听好信就得了。陈图南一个人带着两个护兵，骑了一匹快马，是直奔桑植城，要顺说马团长。究竟这个马团长能不能听，下情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贺龙全传》49回，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故土难离呀，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士，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刮捡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呀？只有升了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呐！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他就报1260人，好往下领这个饷钱，发这个军用物资。实质上，他手下200多人。这都是虚报啊。那么领下来饷之后怎么办呢？除了给这200多人开支之外，剩下的全入了他的腰包。领那些军用物资用不了怎么办？就卖出去，赚了钱也入腰包，八方进财啊。可那时候也有个监督机制，往往上边不相信，派来专员视察，你是不是谎报人数？怎么办呢？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上头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叭叭叭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37开或者46开，我拿6，你拿4。这专员也中饱私囊，所以也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他们是层层欺骗。你想那个制度，那个国家，他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是一言难尽呢。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他有点害怕，想领兵抵抗吧，实在没有那个实力，想滚开这儿吧。

上哪儿去呀？我钱不白花了吗？正在两难的时候，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广，那小嘴多能说呀，程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1000多人，你才200-300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误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没地方去，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待遇一切都平等，你看怎么样？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最后长叹一声，我同意收编，我投靠贺龙贺团长。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走马换将，贺龙稳稳当当又回到桑植县，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变成了马营长，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是第四营的营长，但是也没亏待他。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虽然钱上亏损点，慢慢再捞吧，拉长线看活吧。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桑植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夹道迎接，欢声雷动啊。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痛苦不堪，吃饭成问题。贺龙回来就下令，在桑植县南北两关成立了2个粥厂，天天舍粥，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人以食为天，你天大的本事，饿你3天什么本事都没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哦，有这等事儿？姐姐你怎么报的仇？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啊。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马快管直，女人男性办事十分咔嚓。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能指挥得了军队吗？她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呢。贺龙走了之后，贺英就想，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我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得多惨，我爹死得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5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多拉着一伙人，猪八子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

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呢？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将来一旦连桑枝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贺龙也不勉强，点头同意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桑枝县比较平静，有贺龙在这助阵，老百姓能喝上粥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各地方争斗不息，孙中山是到处奔走，就乱成一团。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不必细讲。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参谋长陈图南领了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儒，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哦，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呀，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图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膛，宽脑门，尖下颌，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的，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呢，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图南也坐下了。方汉儒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呢。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动登门，我是万分欢迎啊。摆酒，摆下酒宴是盛情款待，一边喝着酒，陈图南一边给介绍：“团长，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他常年在日本留学，日语哇啦哇啦的，有名的日本通，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没去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到过俄国，人家是眼界大开，知识极其丰富。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委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儒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这

0: 贺龙啊，自感到自己呀、啊、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怎么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图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而方汉儒却不以为然。方汉儒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呢，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啊。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就叫陈图南作为讲师，一边给他念一边讲。贺龙极其聪明啊，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着方汉儒提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反击，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啊，没有办法，便向非常国会提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说我没那个本事，于是离开了广州，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闲居。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这一天呢，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发现公园门口挂着个牌子，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不看则罢，看完之后只气得是浑身乱颤，愤愤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他们所作所为缴钱更甚。说到这儿，孙先生潸然泪下，是感慨万端。他又对夫人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说的点子上，说白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 结果有名无实啊。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但是这场大混战，军阀各霸一方，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回到公馆之后，孙先生奋笔写道：护法之役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作，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为此，到了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又把孙中山请回去。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5月8日，他宣告就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以谢国民。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组织了大本营，是计划北伐，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坚负责组织警卫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咱们前文书说过，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五军的军长，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现在四川局势相当严重，要把四川的局面给打开，肯定对孙先生是有利的。所以林修梅又想到贺龙，急忙派人给贺龙送去一封信，要求贺龙再度出山进四川参战。林修梅和贺龙的关系非同一般呢。林修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呀。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是赶赴四川。贺龙点头同意了，3天之内马上是整队出发。独立团开始誓师，一场更大的混战摆在贺龙的面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

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流。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盛世的钟声敲响未来，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途径。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伦敦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诞生，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清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清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这一器官被称作雷火炼殿，500多年过去了，金殿依然完好如初，光彩夺目。为了保护金殿，朱棣下旨仿造北京紫禁城，围绕金顶修建了这道城墙——紫禁城。公元1417年，朱棣颁下圣旨，大定金殿，名大岳太和宫。至此，武当山完成了真武得道飞升、琼台受封、坐镇天下的布局。金殿的规格等同于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只不过坐在里面的是真武大帝。传说这里的真武神像原型就是朱棣，因此民间流传着真武神永乐像的说法。到公元1424年，历经12年，武当山9宫8观、33处建筑群全部完工，形成了以金殿为中心、以9宫8观为主体、以70公里神道为轴线的160万平方米的皇家道场。这样，有名一代，武当山升格到了天下第一仙山的地位。朱棣也以真武神作为代言人，统领了明朝200多年的天上人间。武当山脚下的丹江口水库，号称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1958年兴建时，汉水边一个千年古镇均州被淹没在了水底。它是明朝武当山道教公馆建筑的起始点，也是当年武当山连接北京紫禁城的起始点。时间过去了将近600年，当年船帆竞流的这一江清水，又将随着中国启动的南水北调工程流向北京，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分界处，有一座山拔地而起，在这山顶有一座小城坐落云中，这山就叫做庐山，这城就叫做古岭。

0: 这座小城海拔1200多米，是长江边上相对海拔最高的一个小城。这是一个健全的、有着现代气息的小城。山上的人和上山的人，谁也说不清山上的生活与山下有什么不同。庐字在汉语中就是房屋的意思，庐山直白地说就是有房子的山。山顶上房子多了，就有了这座叫做古岭的小城，这在中国的所有名山中堪称唯一。3000多年前，匡俗七兄弟在庐山筑庐隐居，学道求仙。相传匡俗得道仙化，人去庐存，这山被称为神仙之庐，此后便得名庐山。从这里，人们可以俯瞰到庐山脚下的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还有沿江重镇九江市。庐山北临长江，东倚鄱阳湖，湖光潋滟之中拓出了拔地而起的奇秀匡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首诗成了庐山的点睛之笔，许多人都是读了这首诗后才知道庐山的。从司马迁登顶庐山起，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朱熹等近1500多位中国历代名人登上了庐山，他们或作诗赋词，或搭庐建设，为庐山积淀下丰厚的文化遗存。从清康熙到光绪的200年间，又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登临了庐山。庐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着世人。与中国的所有名山大川一样，历代摩崖石刻也遍布庐山。然而在100年前出现的这方英文石刻却为庐山仅有，它成为中西文化在庐山汇聚交融的永恒标记。惊人的发现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庐山一座老房子的新主人正在装修，工人拆除壁炉时，一本发黄的老相册掉落下来。人们请穆德华辨认照片上的文字，当时他是庐山中学的英语教师。100年前的老照片凝固了这家外国侨民温馨的一瞬间，也深深地震撼了这位100年后庐山上的中国人。
1: 当时我被这些老照片震惊了，我在想，这栋房子的主人为什么会是外国人，他们为什么会生活在庐山，这房子及其主人的背后到底还有怎样的故事。
0: 2005年5月，穆德华赴美国参加了庐山古岭美国学堂校友会2年1届的聚会。这些老人在上个世纪初生活在中国的庐山，他们与庐山结下了一世情缘。斯德林夫妇双双出生在庐山。 青梅竹马的二人在庐山长大并结婚生子，这些照片记录下他们在庐山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这位同样在庐山长大的伊恩·格兰特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儿时在庐山生活的影像。近一个世纪的美好记忆凝结在胶片上，更把他们在庐山时的时光定格成他们心中的永恒。如今穆德华与近百位眷恋庐山的外国老人及其后代建立了网上联系。这是一封来自美国的邮件，他们请穆德华帮助寻找1912年自己的父母在庐山举行婚礼的教堂。按图索骥，穆德华很快就在庐山的一座有名的教堂前寻找到了90多年前这对美国夫妇的幸福记忆。新郎身后的那棵幼苗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它见证了近100年的岁月流逝。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南京、武汉、九江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通商口岸，大量的外国人涌入了这些城市，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当时最让外国人不能忍受的是，每到夏季，这些城市有着火炉般的酷热，寻找并开发一处气候凉爽、风光秀丽、交通便捷的避暑胜地，就成为那时外国人们的急需。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庐山。九江远望，遥对着庐山的五老峰，不远处就是锦绣谷，谷下这条山路的终点是玉碑亭。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纪念他所尊崇的周滇人，执意在荒无人迹的庐山之顶建亭立碑。为了运送玉碑上山，人们开辟了一条险峻崎岖的99盘山路。1886年的冬天，一个叫李德利的英国传教士从汉口沿长江直下九江，上岸后便沿着这条山路开始了对庐山的攀登。登上山顶，放眼望去，李德利惊呆了，庐山之巅的古牛岭竟是一片平坦的谷地，他这惊现的一望，对庐山将意味着什么呢？为西方人所仰慕的庐山文化积淀，以及庐山海拔1000余米的高度所造成的凉爽的温度，加之有便捷的长江水路，这使李德利意识到，只要在古牛岭上开发建房，上庐山避暑，必将成为沿江城市中外国人追求的时尚。精明的李德利看准庐山上潜在的商机，凭借列强势力，于1895年强租下了古牛岭，租期竟长达不可思议的999年。李德利用英文为这里取名 Cooling， 即清凉之意，这正与山上的俗称古牛岭巧合。随后李德利开始开发这片租地，他将地皮分成片，面向世界各国划号出售，20多个国家、30多个教会蜂拥上山，购地建房，掀起了庐山建造别墅的高潮。

0: 从100年前开始，20-30年过去后，庐山上已经出现了560多座风格迥异的别墅。直到今日，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览世界各国建筑的风貌。这些建筑被人们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互动的，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西方建筑，它们处在庐山秀美风光的包围之下，处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之中。近100年来，庐山雄奇显秀的风光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深为西方人所仰慕。在庐山，这家影院每天只放映着一部影片，连续26年不间断，已经用坏了20多个拷贝。
1: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2: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2002年，电影《庐山恋》以首轮电影不间断放映时间最长，创世界吉尼斯纪录。20多年前，这部《庐山恋》是当时中国人在电影中第一次看到了庐山，也吸引着众多游人亲临庐山。随后，《话说长江》记录了庐山当年的旅游盛况，也将一位画家收入到镜头之中，他以浓墨重彩诉说着自己对庐山奇秀的感受。20年后，《再说长江》摄制组重返庐山，再次遇见了这位依然描绘着庐山的画家。这山，这景，竟让一位画家整整痴情了20年。庐山不仅令中国人着迷，更让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情缘难舍。距我家不远处有一眼山泉，泉水晶莹清澈，可以直接饮用，简直成了我们的高级饮料。在这本《庐山回忆录》中，美国作家赛珍珠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庐山度过的童年时代。1991年4月6日，在庐山两座别墅之间的一条静静的石板路上，久居庐山的一位专家发现了一块墓碑。
3: 你看，这块英文碑文上写的是“永在爱的怀念中 ”，Absalom Sidney Kirk， 1852年8月3日生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的 Ringwood。1931年8月31日逝世于中国庐山故里。西登斯特里克中文名字就是赛兆祥，毫无疑义，这就是赛兆祥墓碑。
0: 赛兆祥是第一批来到古岭购地建房的美国人，1897年他建起了这幢小巧而朴素的别墅。在这间别墅里，他的女儿写出了一部被誉为感动了上帝的小说《大地》。书中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并荣获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像他描写的中国人都有一颗美丽心灵一样，他给自己也起了一个漂亮的中文名字——赛珍珠。赛珍珠出生3个月就来到了中国，除了回美国读大学的时间，他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庐山是

赛珍珠一生中度过的时间最长，也是最令她难忘的地方。伴随赛珍珠成长的，除了泉水，还有这钟声。上个世纪初，随着外国侨民的涌入，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庐山落地，加上佛教和道教，庐山是六教合一的宗教名山。早在1600年前，东晋高僧慧远便在庐山建起了东林寺，从此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净土宗便在长江中游的庐山诞生了。佛手岩石下有一座寺庙，相传吕洞宾在这个山洞中修炼成仙。清嘉庆年间，这里一佛为道，祭祀吕洞宾，从此这个洞就名为仙人洞。1959年，毛泽东来到这里，游过此洞后，他咏诗：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再显风。此后仙人洞就更名满天下了。一山六教和谐相处，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庐山上的三大建筑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庐山大礼堂建于1937年，1959年、1961年和1970年，毛泽东曾在此主持过三次会议，成为庐山一段特殊的记忆。这座大厦在1936年建成时，可谓庐山最大、最雄伟的建筑了。它原名庐山传习学社。抗战宣言发布后，许多将领在这里接受了培训，直接奔赴到抗日前线。竣工于1935年7月的庐山图书馆，虽然糅合了西方建筑的特点，但它仍是庐山最具民族特色的一座建筑。1937年7月17日，抗战宣言从这里发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庐山图书馆与抗战宣言一起被永远地载入了历史。美庐最早的主人是英国人希伊顿。1903年，英国女传教士巴利将它买下。1933年8月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成为了这幢别墅的主人。1937年6月，在美庐的会客厅里，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交给了蒋介石，由此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48年8月1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美庐的庭院内留下这方石刻后黯然离去。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走进了美庐，此后的50多天庐山会议，他一直住在这里。尽管1960年庐山专为毛泽东修建了庐林一号别墅，但在1961年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还是喜欢住到美庐。1927年，何香凝一家曾在庐山留营。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蒋经国发出一封长信，敦促蒋经国和国民党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待国家统一后，蒋介石的灵柩即当于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
在美庐，至今保存着宋美龄的三幅画作。也许是巧合，画中描绘的正是廖承志信中提到的奉化、南京和庐山，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一生中最眷恋的三个地方。

1931年，首次登上庐山的李四光发现了第四级冰川遗迹。随着他的研究专著的相继发表，李四光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了中外地质界。庐山上许多著名的自然景观，或山或水，都是衍生于第四级冰川的遗迹。

同样，与冰川遗迹有关的还有这座著名的庐山植物园。它于1934年创建在冰窖之上。庐山植物园从国内外引种植物达3400多种，尤其将具有活化石之称的中国水杉成功引种，为植物科学揭开新的篇章。在庐山丰厚的科学价值之中，尤以独特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最为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庐山列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0: 白鹿洞书院应当是庐山最早的学校了，它创办于1000多年前的唐代。到了800多年前的宋代，朱熹重修了白鹿洞书院，将其创办成全国四大书院之首。朱熹亲自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作为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始终为世界教育界瞩目。庐山也因此被誉为教育之山，因此奇秀的庐山风光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初这些生长在庐山的外国孩子们。庐山古岭美国学堂创办于1916年，1921年学校主楼和副楼相继竣工。当年在庐山的外国侨民用胶片记录下了校园的一天。那时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西兼容，灵活多样。这些中国老师负责教外国孩子们学习中文，学校也给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孩子们在学习表演中国的传统戏剧，如何做中餐也成了女学生们的选修课。1939年4月，日军逼近庐山，庐山植物园的170多项植物和岩石标本在古岭美国学堂被保护和保存了下来，其正义之举为世人所铭记。时任校长正是这位罗伊·奥尔古德先生。照片中这个小姑娘就是他的女儿。
1: 我这次到美国还真见到了罗伊校长的女儿瑞塔，而且我还去住了她家里。她也是在古岭美国学校上的学，她给我提供了她父亲和当年庐山植物园主任钱仁昌之间的通信，信中说的正是植物园的这批珍贵标本放到美国学校保存和让他父亲看护植物园的事儿。
0: 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重大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世界在这样评说着庐山。1996年，庐山被评定为世界文化景观。他叫西德·安德森，1922年生于中国庐山，1930年至1948年就学于古岭美国学堂。2005年5月，西德夫妇在美国穿上了印有登庐山望长江的 T 恤，喜迎庐山老乡穆德华的来访。临别时，83岁高龄的西德·安德森送给穆德华一本书，这是他凝聚了一生的情感写成的书。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1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急召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3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4: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3: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1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3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骑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5: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 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3: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4: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了。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3: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5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除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曹髦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

0: 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1: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啊，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啊，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师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2: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僧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宋，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僧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僧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0000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0000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三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 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三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

0: 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1: 十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他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0: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1: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2: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时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

0: 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叫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啊，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1: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2: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啊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1: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15、16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30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279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15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俊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 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279年11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浚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浚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80000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禅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禅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禅，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3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12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3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60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3: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4: 坐坐，
5: 没事。
4: 来，我问一下，就是这附近有没有金谷园？
5: 金谷园，
1: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 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5: 就是看看是农村这种看南北，是叫解放的，是叫蒋公章。
1: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狗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2: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心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那个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1: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 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0: 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他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万，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他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

0: 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的人南迁的，南迁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1: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三国鼎立，持续了60年，西晋的短暂统一却还不到40年。随着西晋的灭亡，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的漫漫长夜。这是一次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局面更复杂的大分裂，持续了将近300年，直到隋王朝再度实现统一。

0: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

0: 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们祖国的语言是丰富多彩啊，
3: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2: 对，所以做个相声演员呢，要不断的研究我们祖国这个语言。
3: 对，相声就是语言的艺术。
2: 你看我研究语言研究这么多年呢，虽然取得点成就，但是呢，
3: 怎么？你研究语言还取得了成就呢？
2: 你看不出来啊？
3: 没看出来。
2: 你瞧这肚子全大了。
3: 这肚子大了跟研究语言有什么关系啊？
2: 太有关系了，研究一点装了一点，研究一点装一点，装来装去日久天长大肚皮了。
3: 没听说过。你那是脂肪太厚营养过剩。
2: 不，我这是语言过剩。
3: 语言过剩，
2: 他们都说我是满腹经纶呢。
3: 我看你不是满腹经纶。
2: 那我是？
3: 你是一肚子板油啊。满腹经纶。
2: 你不信呢，你上我这儿摸摸来。
3: 怎么这语言还能摸出来呢？
2: 装的太多了，一摸就摸出来。
3: 行，我摸摸试试。
2: 哎，别使劲啊。
3: 怎么了？
2: 我怕挤出来会浪费了。
3: 我轻点。
2: 哎，
3: 你这部分是什么语啊？
2: 这大块
3: 啊，
2: 外国语
3: 啊。外国语都研究？
2: Yes, all right。
3: 哎，行了行了，别说外国话了，
2: 这不是我说出来的。
3: 怎么出来的？
2: 你给我挤出来的。
3: 这部分是什么呢？
2: 这是少数民族语。
3: 哦，这个呢？
2: 汉语。
3: 哦，这个
2: 民间谚语。
3: 这个
2: 方言土语。
3: 啊，
2: 这个歇后语。
3: 这个
2: 成语。
3: 这个
2: 一条一条的
3: 啊。
2: 这是排骨。
3: 排骨也出来了。
2: 你摸这儿干嘛？
3: 你研究这么多语言
2: 啊，
3: 最精的是什么语啊？
2: 最精的算成语。
3: 哦，成语。
2: 我这个人对成语有个特殊的兴趣
3: 啊，
2: 研究的时间最长，积累的最丰富
3: 啊。这成语有什么特点呢？
2: 最大的特点呢，文字简练，寓意深刻。
3: 是啊，
2: 你要会成语
3: 啊，
2: 写出文章来有色彩，说出话来有味道。
3: 您举个例子。
2: 你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3: 哪句话？
2: 我们大家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够同心同德。
3: 这句话谁都听得懂。
2: 这一句话里头两个成语，
3: 同甘共苦，同心同德，
2: 表达了咱们全国人民大搞四化的决心和态度，
3: 全概括进来了。
2: 你要不会成语呢，用一般的语言代替，
3: 那不行吗？
2: 那说出来就啰嗦了。
3: 是啊，
2: 那得这么说啊。
3: 怎么说？
2: 我们大家只要有福一块享，有罪一块受，有了甜的大伙儿分着吃，有的苦的谁也跑不了。咱是一人一份，谁也别多谁也别少，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谁也别藏谁也别躲，谁也别特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个心眼，一个劲头，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模样，一个德行。
3: 行了行了，
2: 什么事？
3: 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成语的作用。
2: 就是啊，你也甭说做报告写文章
3: 啊，
2: 你就是谈恋爱去，你还得说几句成语呢。
3: 谈恋爱说什么成语啊？
2: 我给你学一学。
3: 你来来，
2: 我是那男的，你是那女的。
3: 行，
2: 咱俩见面谈谈
3: 啊。
2: 小唐。
3: 哎，我还小唐呢，都47了。
2: 我知道，
3: 要真是你我也不要你。你要我也不跟你啊。
2: 拿你打比方
3: 哦，举个例子。
2: 小唐，你看今天风和日丽
3: 啊，
2: 我约你出来散散步，心里感觉到格外的高兴。
3: 那是谁有这事儿谁不高兴啊。

0: 小唐，坦白的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看你落落大方又含情脉脉，这是我有点手足无措了。
1: 哎呦呦呦，就跟真事儿似的啊！
0: 就这么几句话，说出多少成语来？
1: 既文雅又含蓄。
0: 你要不会这些成语呢？
1: 嗯，
0: 用大白话来说，
1: 那不行吗？
0: 非说吹了不可呀！
1: 那你再说说看。
0: 那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小唐，今儿这天儿可够意思啊！
1: 够意思啊！
0: 打电话把你勾出来，就为了让你出去跟我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看见您，我心里甭都痒痒了。哎呀，你看你长得多帅啊，头是头，脚是脚的，尤其你这俩大嘴眼珠子，嗯，就跟个灯泡似的，你都给我照毛过了。你看我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搁，我
1: 咱俩登记去得了。
0: 去你，
1: 神经病啊！看来有多少大白话也代替不了这成语。
0: 对，
1: 嗯，哎。
0: 啊，
1: 你对成语还真有点研究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咱们俩在这说说成语怎么样？
0: 你也会说，
1: 要讲说成语
0: 啊，
1: 比起你来，我虽不敢说是略胜一筹
0: 啊，
1: 起码也是不相上下。
0: 这模样啊，洋洋得意，摇头摆尾。
1: 什么叫摇头摆尾啊？
0: 你要真会说，咱俩比着说。
1: 可以啊，
0: 看谁用成语用得最恰当，看谁说得最巧妙。
1: 行，我先说。
0: 那可以，你说吧。
1: 我先说长安街的夜晚
0: 啊，
1: 那是十里长街火树银花。
0: 对，俩成语。
1: 嗯，
0: 那我说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古色古香，
1: 也是俩成语。我说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气势雄伟。
0: 我说纪念堂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1: 我说中山公园春光明媚，百花吐艳。
0: 那我说文化宫景色宜人，不可多看。
1: 为什么不可多看呢？
0: 那地方净谈恋爱的。
1: 对，不能多看呢。我说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我说观众们笑逐颜开，目不斜视。
1: 怎么个目不斜视？
0: 观众看节目俩眼全盯在台上，
1: 要看旁边呢，
0: 那是找厕所呢。
1: 嗨，我说咱们俩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0: 好，我说咱俩是比翼双飞，狼狈为奸
1: 啊。我是才华出众。
0: 你啊？
1: 嗯，
0: 我是智慧过人。
1: 我是多才多艺。
0: 我是祖国花朵。
1: 嗯嗯，我是炉火纯青。
0: 我是出类拔萃。
1: 我是无以伦比。
0: 我登峰造极。
1: 火老比我高一块啊。我长得是眉清目秀。
0: 我长得是小巧玲珑
1: 啊。你还小巧玲珑呢？
0: 也没你这模样眉清目秀的。
1: 我有闭月羞花之貌，
0: 我有沉鱼落雁之容。
1: 我呀，
0: 啊，
1: 漂亮的月亮见了我都躲，鲜花见了我都害羞啊。
0: 嗯，那我漂亮的鱼见我就沉底儿，大雁瞧见我就自杀。
1: 我看你沉的是那泥鳅鱼，落的是那秃头雁。
0: 是你闭的就是那残月，修的就那狗尾巴花儿。
1: 嗨，我们俩全部怎么样啊？
0: 怎么样？这个
1: 说的还可以，
0: 用这些成语歌颂我们党，歌颂社会主义，
1: 嗯，
0: 或歌颂一个人的美德，最恰当不过了。
1: 歌功颂德，恰到好处。
0: 咱们现在再说说贬义成语。
1: 什么叫贬义成语啊？
0: 前面说的都是好的，
1: 嗯，
0: 都是褒义的。
1: 对，
0: 现在说贬义的，专门说坏的。
1: 说坏的
0: 啊？
1: 那你说不过我。
0: 那那对。你比我坏多了。
1: 你才坏呢。说呀，
0: 听我说啊。
1: 你先说。
0: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1: 啊，
0: 语无伦次，杂乱无章啊。
1: 我说你说这个相声啊，
0: 啊，
1: 是甜言蜜语，空洞无物啊。
0: 你那个表演呢，娇柔造作，哗众取宠啊。
1: 你那个表演呢，油腔滑调，不堪入耳啊。
0: 你是口若悬河，口蜜腹剑的。
1: 你是嬉皮笑脸，笑里藏刀啊。
0: 你胸无点墨，沽名钓誉。
1: 你不学无术，欺世盗名。
0: 你瞧这

0: 模样啊，长得肥头大耳，呆头呆脑的。
1: 你那模样长得好，长得大腹翩翩，脑满肠肥。
0: 你猴皮恶艳，
1: 你丑态百出，
0: 你猴带胡子一出都没有，
1: 你猴盘杠子就那么两下，
0: 你猴拉车也就那么几圈，
1: 你猴摘帽子等着要钱，
0: 你猴拿狮子纯粹瞎掰，
1: 你猴哪这么多猴啊。
0: 哦，对，这是俏皮话了，对吧？
1: 得说成语，
0: 对，说成语。
1: 你呀、啊、哎，品行不端。
0: 哎哎，你这怎么说话？
1: 哎，我这是一句成语啊。
0: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客气了。
1: 你说啊，
0: 我品行不端呢、啊嗯，你胡作非为，
1: 你自命不凡，
0: 你厚颜无耻，
1: 你臭名昭著，
0: 你阴险毒辣，你非驴非马，气急败坏，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你称王称霸，你尖嘴猴腮，你肥眉鼠眼，你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坦白从宽，看之从严，打打打
1: 你
0: 都
1: 行吗？你干嘛呢你、啊？
0: 这成语说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全扣我头上了。
0: 你这叫罪有应得吗、
1: 怎么又来劲儿是怎么着？咱们说的这是贬义的成语，
0: 哎，用这些贬义成语啊、来打击敌人，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鞭笞那些行为不轨的人，是个有力的武器。
1: 对，
0: 可是不能够呢用成语用的一知半解，
1: 哎，不能够张冠李戴。
0: 对，有些人学成语啊学得不太认真，拿过来胡用，
1: 哦，
0: 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笑话百出。
1: 这样吧，
0: 啊，
1: 咱们俩说说那胡用成语的，
0: 不管用的对不对，都说成语。
1: 怎么样？
0: 你说以什么为题吧？
1: 你说吧，什么题都可以。
0: 比如这么说吧，
1: 啊，
0: 咱俩人走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1: 哦，
0: 随便聊一聊，
1: 说成语
0: 好不好？
1: 行，
0: 来来是
1: 来了。
0: 哎，你不是那谁吗？
1: 我是谁呀、
0: 啊？你是那个，哎，你姓什么来着？
1: 我姓唐啊，
0: 姓唐啊，
1: 哎，
0: 咱们重新来，
1: 别忘了说成语，
0: 每句话都得有成语。哎，你不是那糖衣炮弹吗？
1: 哎，我这姓搁这里了，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是啊，
0: 啊，
1: 哎，你不是那个马马虎虎吗？
0: 我这也不怎么好听。我说糖衣炮弹，
1: 哎，我还爱答应。
0: 你怎么在这儿金鸡独立呢？
1: 我这儿金鸡独立呀、
0: 啊！啊，
1: 我这是鹤立鸡群呐、
0: 啊！哦，你可有点狗眼残喘呐、啊！
1: 我这不是垂死挣扎的吗？
0: 你最近怎么显得有点自作自受了？
1: 不不
0: 啊，
1: 我都损公肥私了。
0: 是啊，走吧，上我四海为家去吧。
1: 我没工夫去坐井观天。
0: 哎呀，你不要整天手忙脚乱的。
1: 你不知道
0: 啊，
1: 我有事。
0: 我知道，哎、你不就狗仗人势吗、
1: 哎？你才狗仗人势呢！
0: 这
1: 我说不了了，再说几句中国话我全忘了。
0: 这说明你呀、啊，成语会的不多呀。
1: 你会的多呀？
0: 啊，
1: 这回我问你一个人说怎么样？
0: 那可以呀、
1: 啊。嗯，
0: 保证每句话都得有成语。
1: 来来来，
0: 来吧，
1: 我问你，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约你上我四海为家去。
1: 他真是一句成语啊。那你为什么要约我呢？
0: 因为你是我的狐朋狗友嘛。
1: 哎哎哎，那你先回去吧。
0: 啊，我在家等你啊。
1: 哎，等着我，
0: 我就在家守株待兔了。
1: 是，那我就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成兔了。这个
0: 这不是一句成语吗？
1: 啊，行行行行。哎，你们家住在哪儿啊？
0: 我们家住在清国庆城。
1: 哦，还是外地。那是属于哪个市呢？
0: 属于门庭若市。
1: 那是什么路？
0: 原形毕露。
1: 归哪个区？
0: 宁死不屈。
1: 我哪儿找这区去啊？
0: 好找。
1: 嗯，
0: 你由这儿南来北往，东奔西走。
1: 嗯，
0: 然后你上蹿下跳啊。
1: 还是兔啊？干脆
0: 啊，
1: 你们家住在哪条街上？
0: 我们那条街大家伙都很熟悉。
1: 什么街啊？
0: 老鼠过街。
1: 我到那儿非挨顿打不可。你们家有院墙没有啊？
0: 哎，我们家有一堵墙。
1: 那是什么墙啊？
0: 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啊？
0: 你有急事就跳，没关系啊。
1: 不跳
0: 啊。
1: 我呀
0: 啊，
1: 走你们家大门进去。
0: 可以可以。
1: 哎，
0: 到我家你可千万别客气。
1: 哦，
0: 您是贵客临门。
1: 哎
0: 啊，我对您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嗯，
0: 因为您这人臭名远扬。
1: 我让你夸我来着。
0: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的到来表。

0: 老是热烈的永垂不朽。
1: 我是死的，
0: 真是你在我家跟在你自己家一样。
1: 哎
0: 啊，你想吃什么？你自取灭亡。
1: 那我什么都不想取。

0: 你给准备什么菜了吧？
1: 菜多了啊、哦，有四个凉菜，你最喜欢吃了。
0: 什么凉菜？
1: 有狼心狗肺、鼠肚鸡肠、提心吊胆、抓耳挠腮。
2: 我吃完非中毒不可呀！
0: 有热菜没有？
1: 热菜有啊！啊、哦，我专门为你杀了一只呆若木鸡，
0: 傻鸡，
1: 炖了一锅行尸走肉，呵，煎了一条原木球鱼，哦，煮了一碗通宵达旦。
2: 哇，这蛋还挺好。
1: 我那还有红烧虎背熊腰，嗯，清蒸马氏前蹄，嗯，我再给你炒一个我拿手好菜。
0: 什么菜啊？
1: 孤苦伶仃。
0: 那更吃不下去了。
1: 我给你盛碗粥喝。
0: 什么粥啊？
1: 顺水推粥。
2: 那咬得动吗？
0: 谁陪着我吃饭呢？
1: 陪着你啊。对不起了，就您一个人在这儿狼吞虎咽的了。
0: 那我咽得下去吗？
1: 那最多我陪着你，哎，咱们哥俩一块吞吞吐吐。
0: 嗯，你们家里的人呢？
1: 我们家人都腾云驾雾去了。
2: 嚯！
0: 哎啊，老太太怎么样了？
1: 我母亲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病入膏肓。
2: 哎呦，得什么病了？
1: 白血癌。癌？
2: 癌症啊？嗯。
0: 什么症状呢？
1: 夜里咳嗽，大口大口吐那个老生常谈。哦，痰里带着阳春白雪，雪里有坚贞不屈，蛆上都长青如红毛了。
2: 哎呦，够厉害的。
0: 请大夫了没有？
1: 请了个医生。
0: 什么医？中医还是西医？
1: 请的是唇齿相依。
0: 开方子了没有？
1: 他给开了个医效大方。
0: 吃的什么药？
1: 吃简明扼药。
0: 打的什么针？
1: 弄假成真。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停止反省了。
2: 哦，才醒啊。
0: 你们家可真够惨的。
1: 您说我这家里啊、凄凉败落，我闹得举目无亲，这不是乐极生悲吗？
0: 得了，随遇而安吧。
1: 哪比得了您这家庭啊。您家里男女老少皆大欢喜，共享天伦之乐。
0: 对，我还有爷爷奶奶嘛。
1: 好啊，那叫福寿双全呢、
0: 父亲母亲
1: 老当益壮啊，
0: 兄弟姐妹
1: 欢聚一堂，
0: 我和我爱人
1: 一丘之貉。您家是三代同堂，合家欢乐，各得其所，锦上添花。
0: 我们家就是人口太多了。
1: 人口多就更好了。
0: 怎么了？
1: 肥猪满圈呢。
3: 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0: 对，
3: 您拿李菁的父亲何老爷子来说吧。
0: 您先等我。
3: 那老先生，
0: 你别说了，这都不像人话了。李菁的父亲怎么何老爷子呀？
3: 曹老爷子吗？哎，
0: 这也不对呀。
3: 曹老金，
0: 那是曹云金他爸爸。
3: 那是
0: 李老爷子。
3: 李不是姓李吗？
0: 对呀、
3: 你爸爸也姓李，
0: 多新鲜呢。
3: 那么巧。哎，
0: 这不是巧，就得姓李。
3: 李老爷子吧。那老爷子身体好，没事我就去他们家。我这人爱串个门。
0: 是是。
3: 他父亲对相声有研究。
0: 对相声还有研究。
3: 相声老观众了。老票友。
0: 是是，也喜欢
3: 相声名票。说得好，他父亲嘴里头干净。清楚，吐字真着。没事就教育我，小伟啊，咱们这相声吐字就得真着。
0: 行
3: 吗？口齿清楚。
0: 你管这个叫吐字清楚啊？
3: 这是晚年了，这个嘴松了，知道吗？嘴松了。早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像我这岁数的时候，
0: 您甭这么比喻。
3: 那时候他父亲确实是好，我没事就去他们家跟他父亲学习这个相声表演。有用。
0: 是是，
3: 他父亲口齿清楚吗？常常教导我呀，不但相声吐字发音要有研究啊，古曲唱也得注意。
0: 那人家更讲究了，
3: 京韵大鼓
0: 多好听啊。
3: 嗓子好是一方面，哎，另外吐字归音这得讲究，
0: 这是后天的训练。哎，
3: 大西厢唱得多好啊。刘宝全的代表作吗？
0: 流派
3: 脍炙人口啊。都知道啊。一唱都这味儿的。
0: 您学学。
3: 二八月。
0: 二八月像话吗？闹猫啊是怎么着？二八的俏佳人儿，
3: 就我搅和，你知道吗？
0: 谁搅和你了？
3: 二八的俏佳人，
0: 对，
3: 我说琢磨不对劲儿呢。二八的俏佳人儿，兰树壮，翠莺莺哟，哒啦啦啦，吧哒哒哒，冰。

0: 好，这卡通版的大西厢啊，
1: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斜半卧哟。您说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空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要而受死你写着他的信呀，少儿拖着他的腮帮。您了要问呐，莺莺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想起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去半碗饭，盼

0: 您敲饿的奴家我们前内心当当当当的应该都贴在了后墙，你们谁见过呀，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拄着拐棍儿，要离了这个拐棍儿啊，手儿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就走了两步吧，啊啊！哎呦，可不好了，大红缎子绣花钗，这个点儿怎么会当了后棒？
1: 好，
0: 这不好唱这个。
1: 对，
0: 唱完这个我就琢磨了，
1: 啊，
0: 这个刘宝全先生啊，不愧是高人。
1: 怎么呢？
0: 研究历史，研究的透彻。
1: 哦，
0: 我就琢磨了，张君瑞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1: 嗯。
0: 为什么喜欢崔莺莺呢？
1: 为什么呀？这崔莺莺长得漂亮啊。
0: 谁说的？
1: 嗯，
0: 崔莺莺小儿麻痹。
1: 您怎么胡琢磨呀？不是那么解释。
0: 这唱词误导我了。
1: 是啊，你这跟唱词没关系，您智力有问题、嗯、啊。
0: 谁告诉你？这是京韵大鼓。
1: 对，
0: 京东大鼓。也唱这个曲目、
1: 嗯、那叫拆西厢啊，
0: 唱起来好听
1: 啊。
0: 刘文斌
1: 是是
0: 代表人物
1: 啊，
0: 云遮月的嗓子，
1: 对，
0: 唱起来好听。
1: 嗯，
0: 四大卷嘛
1: 啊，
0: 表弟是哎等啊那个东，崔莺莺伴左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你姑娘有一件不明的事啊，事到如今也没有解开呀。哎，
1: 你有点叫街的味儿啊。
0: 云遮月那腔
1: 啊，
0: 嗓子不好，唱起来有韵味。
1: 对，
0: 曲艺常演这个，
1: 嗯，
0: 戏曲里边也演这个故事，
1: 那更多了，
0: 大家熟悉的，
1: 嗯，
0: 评戏，
1: 哎，北方人都喜欢听
0: 小生、嗯、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
1: 哪几句啊？
0: 唱起好听
1: 啊，
0: 艳阳三月过新春，春来寒退。

0: 春。
1: 好，不单好听啊，
2: 情戏
1: 文学性还强。
2: 哎，春景
1: 是是，
2: 黄梅戏也唱这个，
1: 那是。

0: 真实的思想活动唱出来了。
1: 我这刚学不大瓷实，
0: 这不是，那也别胡唱啊，诉衷肠，
1: 诉衷肠
0: 不是耍流氓。
1: 哎，对对对，这是张生的人物形象。
0: 哎，
1: 还有一个是红娘的人物形象，
0: 那更鲜明了，
1: 也是主演呢。
0: 对，
1: 谁好啊？
0: 谁好啊？
1: 河南梆子代表人物
0: 哪位？
1: 常香玉，
0: 那是大师，
1: 唱起来好听。
0: 嗯，
1: 枪。

0: 对，
1: 盼音儿，
0: 这是常盼。
1: 常香玉老师，刻画的人物多细致啊！
0: 对呀、
1: 啊，把红娘天真活泼可爱的那个劲头，刻画出来了。
0: 是，
1: 这个好听。还有其他的剧种？
0: 还有什么？
1: 也唱这个？
0: 还有哪个？
1: 您想想，哪个剧种还唱这个？
0: 他就是京剧了。你不就等这个呢吗？荀先生、荀慧生的红娘那最好啊，
1: 那好极了
0: 啊、
1: 活红娘吗？
0: 是，
1: 载歌载舞
0: 啊、
1: 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0: 对，据说你唱的也不错。
1: 看怎么了
0: 啊？看怎么了？这个，
1: 这还不好来呢。
0: 是
1: 我轻易还不露这个。
0: 那今儿来一回，
1: 载歌载舞、
0: 啊、
1: 耍棋盘这个啊。
2: 当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吗？叫掌声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行来，一步步踏，反打的人情。

0: 进不了他。
1: 我这还拢着呢，
2: 哎，我知道，我知道，嗯，您没十分的卖力气，
1: 我没敢撒开了，我怕你受不了，
2: 对吧？对，我怕人家也受不了。
1: 要说最有特色的呀，
2: 那是什么呀？
1: 河南坠剧。
2: 哎呀，这剧种很少听得到。
1: 那是啊，根据河南坠子的腔调，发展而成的新兴的剧种。
2: 对，
1: 你哪听去呀？
2: 啊，对，
1: 不过我会唱这个。
2: 您会唱这个
1: 河南坠剧的西厢记。
2: 那好啊，您给来来吧。
1: 来来这个
2: 啊，
1: 可是我只能演这个小生蟑螂。
2: 像四害您都能演啊。
1: 我张你了，
2: 什么蟑螂像话吗？
1: 张君瑞蟑螂吗？
2: 张生。
1: 哎，张生。
2: 哎，
1: 缺少一个崔莺莺。
2: 那就我来吧。
1: 你也像。
2: 哎，人都说了，
1: 不过还得捯饬捯饬
2: 啊。对，
1: 捯饬捯饬，
2: 区分出男女来。
1: 哎，我带着，我带着这，还捯饬捯饬，
2: 天天带着啊。
1: 这东西都是常备的东西。
2: 啊，是。
1: 人不捯饬啊，不好看。
2: 哎，对，
1: 捯饬出来您再看，
2: 就漂亮了，
1: 更不是这样了。人配衣裳，马配鞍，
2: 西湖景配洋片，
1: 狗配铃子跑得欢嘛。
2: 哎呦，这句也是怎么的？
1: 呵呵，太精神了
2: 啊，
1: 跟松花一样。
2: 哎，什么叫松花呀？
1: 都兜上了吗？
2: 就这样。
1: 您可不像崔莺莺。
2: 那像什么呀？
1: 崔四鬼。
2: 哎，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
1: 来啊，您也这边来，我也这边来。
2: 行，
1: 搭句架子。词儿你熟吗？
2: 不熟。
1: 不熟啊？
2: 啊，
1: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
2: 交给我了。
1: 心情啊，
2: 错不了。
1: 表演啊。走吧，有掌声啊，俺迈步朝前走，那么哎，过之间花园不远就在面前呐、啊。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上一联这个下一联，细看端详啊。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哈哈哈哈哈哈。下联配写好我是花开的长啊，哈。进花园有木啊，四季的花草芳清香。我有心这个观花望，大胖左顶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嗨哟哎哎哎哎哎哎，小神我来晚了啊。
3: 咋猜呢，也等你半天了。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相离何须怨杨柳，
9: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6: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9: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1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
9: 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0: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

0: 房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给您表演，
3: 当着各位同志啊，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哦，什么问题啊？
3: 说相声说了多少年了？
2: 年头很久了。
3: 当演员
2: 20多年了。
3: 啊、哦，不错不错不错。谁给你办的？
2: 办什么？
3: 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2: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3: 啊？
2: 你这话我不懂，
3: 大白话没拽文，我问你哪儿的路？
2: 哪儿的路
3: 啊？
2: 哎，你这意思是不是问我怎么说的相声？
3: 对，
2: 这很好回答
3: 啊！
2: 我从小爱好文艺，后来拜师学艺，我就归了剧团了。
4: 行行行行，
2: 是
3: 你不说实话，
2: 是实话。
3: 你在我们这个剧场，你不说实话，你骗我们观众，你
2: 没有啊？
3: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2: 怎么？
3: 你没路，你我想啊，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哎、
2: 是你舅舅。
3: 我纳闷，你怎么当了演员呢？
2: 他就当了演员了。
3: 当演员你也受气。
2: 受气！
3: 我跟您说啊，我真惦着跟您交个朋友，我有路子，我给您办办吧。
2: 您给我办什么？
3: 调调工作好不好？
2: 不行、啊，别的工作干不了，就能说相声。
3: 要不这样，我给你办两间房，你住好不好？
2: 房子？
3: 你在单位？
2: 我有住的。
3: 别客气，别客气。
2: 不，我有房子住。
3: 别客气，
2: 是，
3: 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我给你办两间房。
2: 我有房子住、
3: 哎。你客气什么？你当着各位不好意思说，打肿脸充胖子，你哪来的房？你没
2: 有？有。
3: 我给房管局打个电话，我给你办个单间，您那住去。
2: 你给我办什么？
3: 我给你办个单弦，你那儿住去。
2: 我不要单弦。
3: 你要什么？
2: 我要大鼓。
3: 大鼓干嘛？
2: 什么叫单弦啊？
3: 住房一个单弦一个单弦的，
2: 自己一个门，
3: 哎、
2: 里边有两间的，有三间的，
3: 哎、
2: 那不叫单元吗？
3: 啊、哦，对对对，我给你办个单元。
2: 他连个单元都不懂，你看了吗？
3: 我给你办个单元，你那儿住。
2: 办几个？
3: 一个。
2: 不去。
3: 怎么？
2: 办俩都不去？
3: 为什么？
2: 我情愿在那小屋救火，我对你有怀疑。
3: 怀疑什么？
2: 看你上来说这话，我有路子，
3: 嗯，
2: 我给你办办，
3: 没啊？
2: 你呀、啊，有房也不是好来的，
3: 嗯，
2: 你呀、啊，你是后门大将，你是专走后门，
3: 哎，嚷，大点嗓门，换高音喇叭，河边嚷去好不好？
2: 怎么了？
3: 怎么了呀？
2: 啊，
3: 走后门有嚷的吗？
2: 啊，
3: 走后门有喊的吗？走后门不得念溜吗？
2: 我去。你也知道不合适啊？
3: 什么叫不合适
2: 啊？
3: 就为了我们方便。
2: 方便什么？
3: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2: 哎呦，
3: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2: 嗯，
3: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2: 你能买点什么呀、啊？
3: 什么都能买
2: 啊！
3: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2: 早点部，到那儿就买。
3: 废话，我知道到那儿就买，人那排着队呢。
2: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儿没有一两个人，到那儿就
3: 您说那得凉的。
2: 不，
3: 咱买是现出锅的，
2: 现出锅。
3: 哎，多子买都买那个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徐姐，
2: 这是什么意思？
3: 俩果头。
2: 哦，这是俩的意思。
3: 哎，
2: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3: 炸果子姓徐，
2: 是你姐姐？
3: 嗯，我叫徐姐，
2: 叫徐姐。
3: 哎，对对。
2: 多大岁数了？
3: 20刚出头。
2: 二十刚出头。
3: 对，
2: 你几岁了？
3: 我。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啊，
3: 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51岁。
2: 你多大了？
3: 周岁51。
2: 你这51岁跟20刚出头的叫姐姐呀？
3: 啊，这是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3: 走后门的规矩。
2: 走后门，
3: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吃香东西。
2: 你呀，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还舔脸子说呢，50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3: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2: 哎呀，嘿，
3: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 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呵，擀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四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四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2: 行，
3: 又脆又酥。
2: 甭夸了，我也看出来了，质量好啊，又脆，
3: 就是
2: 又香啊。
3: 对，
2: 怎么拿走啊？
3: 就这么拿走，
2: 这么拿走啊？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3: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2: 为什么？
3: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2: 哎呀！行了。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3: 也有怄气的，啊！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2: 怎么回事啊？
3: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2: 怎么呢？
3: 这小姑娘喊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2: 都认他了。
3: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2: 老太太明白。哎，
3: 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2: 好，就塞去吧啊！
3: 吃完那东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2: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打算走吗？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去。
3: 是
2: 后门。
3: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俩。
2: 好，
3: 你要不给我炸俩，我锅给你砸了。哎，
2: 碰上厉害的了吧？
3: 厉害啊！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2: 快
3: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道你谁，我就给你炸俩啊！我知道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2: 我不明白，咱这么一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3: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啊，我们真是关系户。
2: 什么关系户啊？
3: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哦，
2: 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3: 啊？对，我卖布干嘛？
2: 不卖布那裤哪儿来的？
3: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到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2: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3: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2: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3: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2: 大油
3: 10斤大油，哎，才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2: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3: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2: 关系户那也不行，
3: 处理了。就
2: 那怎么处理啊？
3: 当肉头处理了。
2: 肉头
3: 啊，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2: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3: 馋了，
2: 我馋了，
3: 这叫互通有无啊，
2: 还真有名词啊。
3: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有时间找我去，
2: 找我。我知道你是谁啊？
3: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2: 不认得。
3: 自我介绍，
2: 你是？
3: 我有个外号，
2: 叫什么？
3: 万能胶。
2: 你是谁？
3: 万能胶。
2: 哦，你是万能胶啊？咱俩还差不离。
3: 您是？
2: 化学标。
3: 聊聊，
2: 怎么？
3: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有奖。
2: 有什么奖？
3: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哦，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2: 哦，多子硫酸来的。
3: 怎么说话这样啊？啊，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2: 怎么了？
3: 什么叫硫酸？我有正式工作。
2: 你有单位？
3: 当然有单位了。
2: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3: 后勤。
2: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3: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2: 劳保福利
3: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2: 哦，给我采购。
3: 呵，这你怎么连这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2: 你怎么个后勤呢？
3: 后门走得勤。
2: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3: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2: 应该批评。
3: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2: 好啊，
3: 批评我严格极了。那天就喊我，
2: 是
3: 万能胶，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2: 真是，
3: 前儿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2: 这谁提的意见？
3: 我们主任，
2: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3: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2: 什么领导作风啊？
3: 哎呀，主任呐，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2: 什么原则错误？
3: 排骨不肥。哎，您看我那

0: 儿就飞，我不知道这下次有飞的给您，
1: 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2: 说什么了？
1: 万能娇，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他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2: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1: 不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2: 上这儿来。不过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1: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我脚面水平汤了吗？这，
2: 哎呀呀，自私自利呀、啊！哎，
0: 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这
2: 赎什么罪啊？
0: 排骨不肥、啊。哎呀，
2: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啊？
0: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2: 你给办？嗯，你硬了？
0: 硬了。
2: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呀，
1: 找人
2: 有路子？
1: 找路子去。
2: 找路子？嗯，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1: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2: 那你找谁啊？
1: 嘴勤问。嗯，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2: 问出来了吗？
1: 问出来了，
2: 是
1: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哦，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嚯嚯嚯！一下我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儿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我找不着路？哎，找我，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2: 这你也应下来了啊？你给买什么了？
1: 立柜我给办的。
2: 有条吗？嗯，
1: 咱关系户
2: 后门，哎，
1: 啊，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2: 有路子，哎，
1: 十二寸电视我给办的，
2: 能耐。
1: 对了，呵，都办齐了，定规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啊。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2: 嚯，有把握。
1: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要坐汽车。嗨，哎呀，把小李给抽的，我李儿蹦直蹦抽，我办，我有路子啊。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2: 给哪儿？
1: 清洁队。
2: 清洁队。嗯嗯，倒脏土那车啊，
1: 我给扫干净了，铺两垒席还不行吗？
2: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1: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2: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1: 也不乐意。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2: 什么车？
1: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哎呦，哎呀，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2: 刘志是干嘛的？
1: 汽车队开车的。
2: 怎么认识的？
1: 跟我是关系户。哟。
2: 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1: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2: 假条？你是大夫？
1: 我不是大夫。
2: 你不是大夫？嗯，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啊？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嗯，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1: 咱就为关系，
2: 有关系。
1: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嘛，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娇。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哈哈，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李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2: 真痛快。
1: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娇，
2: 真够忙的，
1: 对，怎么意思啊？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2: 啊，你怎么哭了？
1: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
1: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2: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的，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1: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啊。
2: 有什么关系户啊？
1: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的？
2: 啊，这先等会儿啊。他死找你干什么？
1: 找我给火化。
2: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1: 也找我呀？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2: 有路子。
1: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2: 好啊，
1: 有事儿您愿意？
2: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1: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2: 没事，没事。
1: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2: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1: 不是，就说这事儿。
2: 先说你二姨夫，
1: 定规的礼拜天呢，1点钟烧，啊，烧人好办，
2: 是
1: 一烧了之。嗯，哎，我一想不错，烧完了他，我2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着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2: 想得蛮好。
1: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嗯，等到12点半可坏了。
2: 怎么？
1: 小刘志来电话了。
2: 什么事儿？
1: 汽车不借给了。
2: 怎么？
1: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2: 好。
1: 哎呀，刘志啊，嗯，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娇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2: 栽一回吧。
1: 你早点来电话
2: 给你个教育，
1: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哪？
2: 没车了，
1: 哎，我要老出去，这不急死人。 我太高兴了。
2: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1: 您才神经病呢，
2: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1: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2: 又有什么路子？
1: 一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不是？
2: 这都不像话！
1: 怎么呢？
2: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面有目标有字。
1: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2: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1: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呢，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
2: 哦，是是，
1: 没坐过这车吧？哎、
2: 我坐他干嘛是？那不行。
1: 怎么？
2: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去？
1: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2: 怎么？
1: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嗯，小李那个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2: 哦，我明白了。嗯，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1: 对，
2: 盖好了盖儿，嗯，神不知鬼不觉，嗯半道小王抓起新娘，哎，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嗯，再奔火化厂，
1: 对，多好，
2: 行吗？
1: 太行了啊！等着这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2: 什么叫开头啊？
1: 就干这个的，
2: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1: 这么叫着亲热，
2: 那叫啊？
1: 开头，您好，
2: 哦，开头，
1: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嗯，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好好，这月你够忙活的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2: 背两天一个。
1: 我说可不是，我说这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你来，你少的满都娘家人啊，
2: 都他们家亲戚，
1: 蛮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啊，咱字儿利索点行吗？别跟钱儿的，钱儿一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一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顾老户就一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了，你吃错料了，
2: 人家听着新鲜。
1: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我说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
2: 对付
1: 您呢，谢。嘿，我一扭脸有了
2: 什么？
1: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儿，
2: 干什么用？
1: 给他，
2: 请客送礼。
1: 无论如何，
2: 就这
1: 帮忙吧，多受累。
2: 小
1: 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儿不合适，听着。
2: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1: 对喽。
2: 哎呀，瞧你认的这个人儿，
1: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2: 让人家跟着吧。
1: 我说你别跟去了，
3: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
2: 就是啊，
1: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2: 他跑得动吗？
1: 能发的谁让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哦，咱可会这个。
2: 会什么？
1: 进门我就喊。
2: 喊什么？
1: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2: 谁呀？
1: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2: 就叫这个名字。
1: 大喜大，哎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叫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2: 什么口吻呢？这是？
1: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到了胡同这儿，这哲理可就跟我哲理上了。
2: 哲理什么？
1: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啊！啊，这车怎么那么肃静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2: 什么叫蓝白道啊？
1: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2: 是，
1: 哲理就问我：“哎呦，万能叫，这大胖子是谁呀、
2: 啊？”是啊，
1: 我说：“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2: 是谁呀、
1: 啊？大胖子那不认识谁吗？啊、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2: 哎，那不你二姨夫那么主席吗？
1: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2: 为什么？
1: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我说他们那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呀，您瞧瞧，喂，那么大胖子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2: 真是
1: 胖子龙着耳朵还跟大哥、啊、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2: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1: 哲理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2: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啊，我小名不叫四锁吗？
2: 还真有说的，你看。
1: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我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嗯、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啊，他实在没治了，
2: 没治了。
1: 哲理问，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2: 是啊，
1: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啊，要用咱们天

0: 净话讲啊，
1: 是
0: 那就没治了。
1: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0: 我那儿白活着了
1: 啊，
0: 开车的受不了了，
1: 哦，
0: 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1: 真是，
0: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1: 哎，这怎么讲啊？
0: 热闹都出了尖了，这个，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啊，
1: 把新娘搁下呀、啊，
0: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1: 哎呦，
0: 呵，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
1: 啊，
0: 咧着嘴就哭上了，哎，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
1: 啊、
0: 我们准备想的解决方
1: 案。哎，我说，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停那儿了。
1: 哎呀，
0: 再窝吧可窝不过来了。
1: 哦，
0: 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1: 是啊，
0: 万能胶啊，
1: 啊，
0: 他也死了。
1: 哦，
0: 你看看咱先烧哪个？
1: 烧哪个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村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四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1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 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0: 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春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坝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坝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春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坝镇虎石坝村党委书记范强：
2: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坝。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县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 和平需要守护。

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止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无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跟红，人民跟红军。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嗯，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71，
2: 我75，
3: 我属鸡，
2: 我属虎，
3: 这是我老公，
2: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4: 啥味儿？
1: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2: 哎，
1: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2: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1: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3: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1: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2: 是后天。
1: 不是后天。
3: 那是哪一天呢？
1: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2: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3: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2: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3: 对，没有这么问的。
2: 是啊，哪的。
1: 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2: 我说吧。
3: 你说。
2: 我有准备
1: 啊，准备好了。
2: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1: 这是首诗。
3: 该我了。
1: 我大妈也准备了。
3: 是我站着说。
2: 我等你。那急去。
3: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都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2: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3: 这礼貌。
1: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 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2: 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5: 你说，
1: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2: 各位领导同志们
1: 要做报告啊，
2: 再说不行吗？
1: 哎，行，您说吧。啊，您说，
2: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1: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5: 没事儿，挺成功。
2: 成功
5: 成功、
2: 丢人了
5: 没有？
1: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

0: 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不对？你早说呀，
0: 没来
1: 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刚好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你这汗脚。
1: 拖鞋不行是吧？
0: 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啊，
1: 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1: 对，你咋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0: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
2: 怎的？
1: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
0: 嗯。
2: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这
0: 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
2: 嗯、
0: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跟
1: 你
2: 我说，
0: 嗯，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 好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0: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2: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2: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哼，别向我们学习。
0: 嗯，
2: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2: 现在，
0: 怎么回事？
2: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这居啊？
2: 你心眼小，
1: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2: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2: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2: 干啥呀？
1: 不赔了，
0: 别，
1: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2: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0: 少说两
2: 句，都录像。
1: 老崔，
0: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坐，
1: 你
0: 坐。
2: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2: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2: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2: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2: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2: 就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0: 嗯，
1: 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2: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2: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那我先畅想呗。
0: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0: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2: 哎呀，打住！
1: 怎的？
2: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嘛，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2: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0: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2: 越来越老了，余下这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2: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

0: 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吧。
2: 这
3: 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3: 你说的关键呢，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3: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青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

洁白耀眼，七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清女至，零露洁为霜。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1978年4月8日中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接到了一通来自邓颖超的电话。电话中，邓颖超祝贺了话剧《丹心谱》的成功。这是一部讲述老中医按照周总理指示研制新药的话剧，他让陈继仪。

0: 已久的首都剧场再度变得热闹起来。
1: 半心谱是苏书阳先生精心创作的一台剧啊，总理的形象没有在舞台上出现，只有电话里传出的声音。
2: 我就是啊，您是谁啊？是他。
1: 这个情节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观众们就想到总理，想到他鞠躬尽瘁为人民，感情呢就投入在戏剧当中。当时演出是很轰动的。
2: 您好，我们全家都问您好。
0: 丹心谱是北京人艺恢复名称后原创的第一部大戏，它焕发了剧院的青春，获得了超越历史的生命力。此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才刚刚开始，在那个思潮涌动寻求突破的时期，北京人艺也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戏剧上的崭新尝试与实践。1982年，20岁的冯远征怀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进人艺看话剧，便刷新了他对话剧的传统认知。
3: 真正第一次进北京人艺看话剧，就是绝对信号，一下被震撼到了。
4: 黑子，
3: 当时上丽娟演的那个蜜蜂下来就走到我跟前，我都是身体紧贴着这个座椅，然后就这么看着他。演员能够走到我身边来演戏，就觉得自己呼吸都快停止了。
0: 在条件相对简陋的小剧场里，面对5-6排观众，一场发生在货车手车车厢中5个人物间的故事开始了。他首次打破了剧场的观演界限。
5: 在大剧场里呢，每个人的眼睛就相当于镜头，我自己想看谁就看谁，谁演得好我看谁。而小剧场不是，小剧场全是近景特写，你只能看这个人，还非常近，他的每一个呼吸你都能感受到。
0: 更重要的是，导演林兆华将现实空间、回忆空间、想象空间同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6: 说真的，什么时候结婚？
0: 这在以前的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未尝试过，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的质疑之声。时任北京人艺院长曹禺的一封信给了林兆华巨大的支持。信中说，北京人艺从不固步自封，不原地踏步，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曹禺的鼓励使得林兆华继续开拓对现代戏剧的试验，先后排演了《车站》《过客》两部探索实验戏剧作品，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小剧场运动的先河。
7: 其实戏剧它的传统、它的经典一直存在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林兆华，我们都管他叫大导，他一直在创新，大家就是想跳脱出这个舒适区，要创出人艺的另外一条可以去尝试的路线，就是戏剧的多样化、多样性。
0: 在社会革新力量的推动之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话剧从小剧场到大剧场都掀起了探索的热潮。在思想解放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剧目，用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与情感。
8: 哎，长头，
9: 哎，
8: 刚才我上台阶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的？哦，我是说您那叫步步分多。

0: 天下第一楼首演于1988年，剧本以北京全聚德为原型，讲述了清末民初的老字号烤鸭店福聚德的曲折发展与人情冷暖。为了创作这部剧，编剧何继平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在全聚德深入生活3个月，甚至报名一家烹饪班，拿到了2级厨师证。即便如此，他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将剧本送到了时任院长曹禺家中。
1: 爸爸看完剧本之后拍案叫好啊，就说真想不到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都能写出这么成熟的剧本，尤其最后结尾的那个对联儿，哎，他极为赞赏。
0: 有了好剧本的支撑，接下来就是考验演员对人物的塑造了。为了更准确把握人物的细节特征，演员吕中专门找到一位特殊的人去暗中观察。
2: 天下第一楼，我演御厨，怎么从一个妓院里头的一个女厨师来到了这样一个福聚德烤鸭店做了一个厨师？史家胡同口上有一个小铺，开那个小铺的老板，那个女的老板曾经在妓院里待过，我就假装的借着看那个他就有什么东西，一边看呢我就用鱼眼光去观察着他。他就笑了看着我，我说你笑什么呀？你是演员。哎呦，我说你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啊？他观察人就是不一样。
3: 你们大少爷真有本事，
4: 还不是我给他请来的
3: 哟。那他还不得好好赏赏你？
5: 我觉得剧院的传统真的是传帮带，就是我跟吕中老师演的是 AB 角色，就是那个年代我穿上衣服以后，我坐的时候应该是脚是什么样，手放在哪儿，这个我们都要从一点一点的学，踩着我们这个老演员前辈的肩膀，我们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壮大起来的。
0: 自1988年首演以来，天下第一楼虽历经几代演员传承，但戏里流淌的人生况味始终如一，它已经成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风格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2009年，北京人艺的售票处又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曾有观众不惜19个小时排队购票。吸引他们前来的是一部描写1948年北平南城小市民挣扎与希望的京味话剧《窝头会馆》。
6: 窝头会馆是张和平院长来剧院之后找刘恒写了这么一个表现底层生活的北京人艺的一个传统，他写平民生活，他通过这个人物，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反映大的时代。
0: 编剧刘恒曾经创作出非常优秀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剧本，《窝头会馆》作为他的话剧剧本处女作，也耗费了他极大的心血。他曾经打过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也一个比一个难。
7: 住砸了房我赔，狗咬了人我凭什么赔啊？
8: 你那狗，
9: 你那树，
8: 你那树把人狗吓了是吗？
0: 排练厅里

0: 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也一个比一个难。
1: 住砸了房我赔，狗咬了人我凭什么赔啊？
2: 你那狗，
3: 你那
2: 狗，
3: 你那树
2: 你那树把人狗吓了是吗？
0: 排练厅里沉浸于剧情的他们，莫文非常清楚。
1: 小大嘴，
0: 这部由何冰、胡存昕、宋丹丹、徐帆、杨立新五位台柱子演员领衔的京味大戏，于嬉笑怒骂中带领观众走入这座生动又深刻的窝头会馆。
4: 现在不是小丫头了，是大姑娘了哈。
5: 这戏特别结实，而且我吧在仁义好像从来也没有演过一个就特老百姓的一个剧，所以我也想试一试，这样也不枉我这个从学校开始就练习北京话。
4: 这膏药沾上土坷了怎么使啊？他给谁使啊？
6: 谁腰疼给谁使啊？这不是不腰的吗？
4: 啊，你们拿出去给人使干嘛呀？你在饿着人家。
0: 舞台上小小一方院落，亮点却无处不在，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人物立在舞台之上，让观众重新体验曾经的京味百姓生活。2021年12月10日，由濮存昕和龚丽君主演的话剧《李白》谢幕。30年前的这一天，正好是李白首演的日子。
7: 来去有我，李白耿耿此心，日月可见。
0: 从1991年首演以来，一共237场演出，主演濮存昕、龚丽君，一场不落的从20-30岁演到50-60岁。这部戏不仅成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也成为他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8: 李白一开始演的时候还很年轻，浑身是劲儿，那恰恰在演李白的时候经常含哑嗓子。不对，
7: 永王马上就要东巡了啊，可以想见那云旗猎猎，擂鼓嘈嘈。
8: 就是在我50岁以后再演的时候不一样了。一个人一旦看明白了，化解了，简单了，像孩子，喜怒无常的孩子。这是我后来支撑我重新认识李白，然后焕发李白的表演的新意。
7: 我有一肚子的话我都快憋死了。
0: 这部戏中的李白与观众一贯所熟知的诗仙有所不同，编剧郭启宏放弃了李白飞扬恣意的一面，讲述了他在人生晚年心怀一腔报国热情却深陷权谋后的无奈。
9: 到现在为止，人们对李白的认识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我是用的有一个台词叫进不能退不甘，进的时候蛮有雄心壮志，但是受不了官场的倾轧，也希望能够去那个摆脱。
7: 这辈子总是这么来回走着，进又不能，退又不甘。
4: 父子
0: 如今已经60多岁的濮存昕，在心境上更加接近剧中的李白，表演上与搭档龚丽君也是越发默契。但在一次演出中，正在后场的龚丽君却突然慌了神儿。
3: 我就一下子我的所有的毛孔全都张开了，为什么？他改变了一个动作，他的腿哈，他不是有膝盖有点不好，有一场戏是最后李白投河，在河里面捞月去嘛，他原来是跨，就一条腿使劲，另一条腿是跨到河里，他的形体是很美的。他现在腿不好使了，他临时那天，因为我每天我都要在那儿等着候场，他是翻滚滚着滚到那个月亮里边去了。他把李白的暮年的那种感受他都不用演。

0: 他真的画在他身上。
1: 话剧《李白》的舞台给观众展示了一幅空灵大气的中国画，散发着民族精神和东方美学神韵。他与后来登上人艺舞台的杜甫、知己、司马迁等剧共同彰显了中国话剧的民族特色，从骨子里显露出中国文化、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进入北京人艺的大院，绕到首都剧场东侧，一

0: 情。人民院长说，如果说首都剧场叫守正的话，曹禺剧场就叫创新。新剧场一定要用新形式，我要用新人，就是北京人艺的最年轻的班底。
1: 陈白露无疑是剧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个角色直接关系着这部剧的成败，重担落在了24岁的年轻演员露露身上。
2: 刚开始肯定知道这个很难，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个概念到底有多难。文章儿在上台之前，就在第一轮排练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没有夸过我，一直就几乎没有肯定那种。
3: 你不懂，
2: 所以就是我一直属于一个很灰暗的地带吧。但后来就聊嘛，就是说袁振老师这是故意给我施加压力，然后让我绝地反击那种。
4: 来，

0: 简约现代的舞台上，由杨明新扮演的方达生率先登场，以他的视角展开整个故事。这也是新版日出挖掘的一个新角度。
1: 我一直觉得方达生这个人物不好演，袁征老师对方达生也有了新的诠释。他是一个不知道外面天有多高地有多深的这么一个青年，他只有一腔热血，但是他不甘于当下的这么一个生活。有一句台词，黑三说，你不给点意思，我说这也要钱。袁征老师跟我说了好多次，说这个钱不要钱。方达生不是这样了，他老跟我说方达生不是这样了，你不要把自己的语言习惯加到这里面去，一定要克服，是塑造角色。直到这一轮吧，我才算是感觉自己能够走进方达生，也能够让方达生藏在我心里面去打开给观众看。
2: 竹君，
3: 你再叫我一声
2: 竹君，竹君，竹君。
0: 相比起具有北京人艺特色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新版日出的舞美设计呈现出了写意色彩和创新追求，为这部诞生于80多年前的经典作品带来了新的解读和艺术感染力。
3: 黑暗留在后面，
4: 这个不通，一点道理都没有。
5: 日出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首先是曹禺先生的剧本好，而且呢是几代演员不同的努力的结果。我相信一个好的作品放在那儿，每个人都能多多少少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找到身边人的影子。
6: 那时候我好感动啊，我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戏剧他的生命，他的魅力，他的光辉，等于照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
7: 向传统致敬，但是我们绝不能停留在继承上，只继承不发展是不行的，只创新不继承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导演，我觉得都会向老一辈致敬啊，继承老一辈最优秀的东西啊，但是同时要保持自我，要勇于创新，勇于探索，勇于发展，这样人艺才永远有生命力。
0: 2021年以演小人物见长的北京人艺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伟人毛泽东的形象。2021年3月25日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北京香山7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剧目《香山之夜》开始首轮演出。编剧李宝群将该剧的时间点定在1949年4月23日的香山一夜。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南京，

0: 随后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同志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而彼时夏野在老家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早已寝不安席。
1: 在重庆这些天，有一件小事让我发现你毛润之绝非寻常之人呐、
2: 啊！哦，不知是哪一件呢？
0: 剧中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同时也上演了一次信仰和使命的交锋，更加清晰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胜利而国民党败走的历史必然。香山之夜靠两名演员撑起90分钟，毛泽东的扮演者王班和蒋介石的扮演者方旭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 我想观众走进剧场不是要看主席的模仿秀，他更要通过你演员的诠释看到一个伟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回顾。这里面面临的问题很多，你要说方言还是说普通话，说方言观众肯定是听不懂，又要有满足主席大家熟悉的那种乡音的亲切，又要有传达主席的思想。最后呢，我们就折中了一下，要的是主席的语境：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
3: 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共识滔滔啊！
0: 在首都剧场演出首轮后，为了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部作品，香山之夜启动基层巡演，一个多月的时间在10余个场地共演出18场，创造了30多年来仁义下基层演出最长的一次。
2: 就尽可能想在这个大日子里面把我们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鲜活地传递给观众。
4: 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人民万岁！
0: 文艺为人民是一条从延安出发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80年后，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艺创作生产。
5: 北京人艺一直坚持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和祖国同频共振。无论是我们最早的龙须沟，歌颂我们的党，歌颂我们的人民，近些年的比如说像2003年的这个非典，我们排在北街南院，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排的是生活，我们的这个抗疫题材的社区居委会，去年建党百年，我们排的香山之夜。其实在每一个关键点上，仁义永远不会空缺，永远是用自己对最独特的视角去为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时期去发声。
0: 70年来，北京人艺用300多部作品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和舞台下几代观众一起创造并见证了历史。这座人民的剧院，70年里走过的路，和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依相随。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也相继打响，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一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华社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0: 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呼声和响亮口号。1949年春，皖北小城吴围突然间热闹了起来，附近的大小村落里每天军歌嘹亮，这里驻扎着20万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官兵。除了他们，在江北备战队伍中还有数不清的当地百姓，担负着筹运、修路、找船等各种后勤任务。在浩浩荡荡的后勤大军中，有一位14岁的小女孩，名叫马毛姐。1935年，马毛姐出生在吴围县马家坝村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毗邻长江的马家坝，湖泊密布，村民大多以捕鱼为生。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地劣绅欺压百姓却是常有的事情。
1: 我家是搞鱼的，我家老小子在吃饭，搞的大鱼给鱼妈妈叫的，叫人买不了钱，就还是逃吧，逃了人家有钱人家不但不给你，后果来要，逃了穷人家给苦。
2: 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对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欺压，和解放之后人民政府对这个群众的这种爱护，前后对比呢，他就认识到这个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劳苦大众来谋利益的，这样呢从内心就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0: 此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精锐尽失，残余力量溃守江南，企图凭长江天险划江而治。尽管为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以极大的诚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渡江作战。江面宽阔的长江历来被称为天堑，尤其在春季的桃花汛期，水位猛涨，浪高峰急，人力渡江都是难题，更不要说对岸国民党守军随时袭来的枪林弹雨。此时的江北岸边，大小船只早已不见踪影。为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守军把能拉走的船只几乎全部带走，带不走的就凿船沉入江底。一江之隔的国民党拼凑了70万大军，摆下千里长江防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率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之间，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率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之间，120余艘海军舰艇分驻安庆、芜湖、上海、宜昌、汉口、九江等地，封锁江面，300余架飞机分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飞援作战。1949年3月31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实施渡江作战，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面对如此急迫的战争态势，筹集足够数量的船只成为渡江作战亟待解决的难题。此时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船只都已经被国民党军沉入水底。
1: 哪家是从哪儿没从我们都晓得，那国家解放军要过江，要打江的是我们都从那从解放军过江。
0: 国民党军队虽然

0: 船在南撤前凿船沉江，却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被百姓们看得一清二楚。看到解放军为渡江船只的问题犯愁，马毛姐同大家齐心协力，在无为的河湖港岔里主动把沉船陆续打捞上来。他们把船里的水倒掉，又把淤泥清干净，一共动员打捞了200多艘船只。对于村民打捞或筹集而来的船只，解放军不仅提供船只木料的补贴，还给予船工、木匠伙食费和家属们的生活补助。之前人员家中有田地的帮助耕种，并作出承诺，牺牲一律按烈士待遇，伤残人员则按荣誉军人待遇，就连牲畜因之前任务死亡也要按价赔偿。在解放军之前政策的鼓励下，马毛姐等人积极响应党组织、政府机构的之前号召，驻扎无为的解放军部队很快完成了渡江船只和之前船工的筹集招募工作。大军南下，横渡长江，有了船只和船工还远远不够。由于渡江部队中很多战士都来自北方，因而对渡江作战并不熟悉。
1: 因为我们的北方部队，特别是二野、三野、四野的部队，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嘛，所以说呢，那么到了淮河以南的河湖港岔这种地区，特别是叫做长江，是吧？江面非常宽阔，是不是啊？水深流急的长江，这样的话呢，很多战士是很不适应的。
0: 马毛姐和其他之前船工耐心地向战士们介绍长江的水文特点、乘船知识。在老船工的热情指导下，很多战士还学会了武装求渡、水上射击，掌握了划桨、撑船、修船补漏、制作救生圈等水上技能，部队士气大为提振，只待一声令下横渡长江。1949年4月20日下午10分，长江北岸部队集结，船只汇聚。只听得行军的脚步声、战士们的喘息声，和着沧浪之声，低沉地咆哮着。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2: 像警察这样的一个渡船啊，五六百条船，一副白旗啊，战士们都整装待命。然后到班上全部都是上船，我老婆心脏在这方面也看啊，大家心里面最好。
0: 渡江前，很多战士换上了新军装，他们随时准备着牺牲。有些人用白布条写上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名字，钉在衣服里。还有人抱着必死的决心写了遗书和家信。4月的长江略带寒意，马毛姐穿上满是补丁的小棉袄，与哥哥一同把自家的船只放入江里，等待解放军登船。下午6时，渡江战士开始陆续登船，满怀期待的马毛姐却遇到了麻烦。
3: 不要登船，他娘怎么那些姑娘登船？他们帮官员登船呢，枪一打在后面，那个没人危险。在那回来，我大官在那个背后上上去耍一把。
0: 出乎人们的预料，马毛姐悄悄跟在了船尾。
3: 我说在我偷着之后呢，刚着一窜，马毛姐跳躲在后上呢，等车开的时候啊，我才出来。
0: 藏在船尾的马毛姐终于等来了出发的时刻。

0: 眼见就要到江中心了，突然间南岸的天空亮了起来，那是敌人发射的照明弹，他们发现了渡江船只。照明弹一个接着一个，江面上宛如白昼，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紧接着敌人的步枪、机关枪、大炮便一股脑地砸向了渡江船队，江水被炸起一根根水柱。
1: 一下都是小心的，他说什么呢，一下照明弹砸在地上，怪不得气象撞着就像不停一样，哎，照着我们的小心的这个人呢，有好远的几百公尺的人，突然人不放心，这放心的这个国民党那个轻重机枪的就对枪的那轻机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个步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枪林弹雨中，马毛姐和哥哥一人掌舵，一人撑船，船上30多名解放军战士也帮忙一起划桨。借着风劲，小船飞速地驶向对岸，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船边，但14岁的马毛姐却毫无惧色，依然拼命地摇桨冲向南岸。渡江时，马毛姐瘦小的身子好似一根钉子，牢牢地扎在摇晃的木船之上。然而就在距对岸不远处时，意外却发生了。
2: 当中呢，有一枪子呢把我这个杆子打个洞，打个洞呢，这呢我们头上有个护子，有人医务人员帮我包着眼，我接着当中。
0: 忍受着剧痛，马毛杰继续前进。突然他看到一位船老大因前面的船只被击沉变得有些迟疑，他高喊不要怕，后面是我们的部队，向前划。战士们备受鼓舞，船工们也加快了划船速度，直奔对岸而去。长江北岸解放军的炮声也响了起来，马毛姐和哥哥经过一个小时的不懈奋战，终于把船靠近了南岸。早就摩拳擦掌的解放军战士没等到船只靠好，就如下山的猛虎一般跳入江里，朝岸上的国民党守军发起冲锋。没过多久，守军的几个碉堡就被顺利攻下，登岸部队很快到达指定位置，打出了代表登陆成功的红色信号弹。
1: 我们情况下一打，我们全部我们就炮击国民党退却了，为我们来固定那个江面上吹冲锋炮，江个兵吹冲锋炮，就是吹冲锋炮，国民党退却了。
0: 那天夜里，马毛姐和哥哥摇着船来回6次横渡长江，把3批解放军送上南岸。水性极好的马毛姐还救起了多名落水战士。
2: 就抵达中国人，那时候这种江南什么情况，我们的高层都晓得，然后带了解放军把那个碉堡炸到了后头村的平安了。我们那里嘛，你那里就装了6趟。
0: 接下来的几天里，马毛姐和哥哥一道继续往返于长江南北两岸，又把200多名解放军战士陆续送到长江南岸。
3: 马毛姐当时才14岁，冒着枪林弹雨在长江里面来回往返6次送解放军过江，返回北岸的时候又把解放军伤员又这个运回来，当时才14岁，对一个小女孩来讲，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马毛姐把解放军送到长江南岸的第二天，大江南北的电波声中传来了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要求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渡江战役全面打响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瞬间土崩瓦解。4月23日，突破江防的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天，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得到南京解放的消息，欣然写下了气势恢宏的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马毛姐的英雄事迹也流传开来。马毛姐是渡江战役中长江北岸人民英勇献身的缩影。据统计，渡江战役中每名解放军指战员的身后就有十名老百姓的支前援助。渡江战役期间，仅无为地区就有3382名船工水手与人民解放军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长江南岸。他们中有的人身负重伤仍然英勇奋战，有的则将生命永远献给了新中国解放事业。
1: 如果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来推出来的，渡江战役就是人民用双桨来划出来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像马毛姐这样的人民群众，所以这也充分证明了一条真理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有了人民就有了江山。
0: 渡江战役胜利后，吴为县召开庆功大会，马毛姐被评为一等功臣。1949年7月15日，《皖北日报》刊登文章《女英雄马毛姐》，详细报道了马毛姐渡江的故事。1951年9月20日，马毛姐收到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亲笔书写的邀请函，邀请他赴北京参加国庆2周年典礼。
2: 来以后我参加了我的叫国庆节典礼，本来我们那个代表团头长家，我们那个头长家就是毛主席亲自下来的，叫你去参加国庆节典礼。
0: 马毛姐激动不已，把请柬放置在枕头下面，高兴得睡不着觉。9月24日，包括马毛姐在内的32名英雄模范从合肥出发，前往北京参加国庆2周年典礼。9月2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欢迎进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省代表团成员。
2: 第二天，毛主席请我看戏，看戏呢，我就能安排位置呢，坐到那坐一位，毛主席怎么往我过来坐呀？
0: 开演前，周总理指着马毛姐，低声向毛主席说：“主席。”他就是您邀请来的渡江小英雄。
2: 毛主席一看到，哎呦，这小嘛，这大娃从我姑娘啊，不爸，那真勇敢，真勇敢，还给我一个本子，一个笔，把那个提着吃。
0: 1954年6月，马毛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大公无私的，我永远跟着党走，我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3: 1957年，马毛姐从朝鲜速成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合肥车站区麻纺厂当车间主任，后来又在针织厂、被服厂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但无论在哪里，他一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大女儿刘怡琪的第一份工作是和母亲在同一个单位，每次单位评优，母亲马毛姐的得票数最高，可她总是将荣誉让给别人，特别是涉及薪资升级方面更是如此。这让女儿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理解妈妈。
4: 不管我们这一代，包括孙子辈的，要是参加工作前，我妈都会单独要找个谈话，就要告诉那个子女或者孙子辈的，要 到单位要少讲话，多干事，多吃亏，不能占别人便宜。
0: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马毛姐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是如此。渐渐的，这些要求成为了习惯，习惯成为了家风。孩子们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读懂了母亲。大女儿刘怡琪曾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对人无比大方，对自己却很小气。在我印象中，基本上没在自己身上花过什么钱。在家里吃饭，只要我们吃的菜她就不吃，没人吃的她才吃。在大多数人眼中，妈妈是个很傻的人，但我清楚她是个大气、具有大智慧的人。退休后的马毛姐一直坚持义务为学生、工人做报告，讲述革命故事，传播革命精神，前后义务进行了300多场报告。
2: 在党务里面做好事啊。
0: 2021年6月29日8时45分，北京的长安街上，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国边护卫队，以国家最高礼遇，一路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功勋党员，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授勋仪式。这位86岁的老人坐在礼宾车上，眺望着车窗外。此时他已有67年党龄。
2: 我可能不想到一个党委人民给我这样的功劳，叫我女儿把他送到中央纪念馆里，给以后人看看更好的为党委人民服务吗？
0: 马毛姐，一等渡湘功臣。在渡湘战役中手臂中弹，依然咬牙坚持，6次横渡长江，运送3批解放军成功登岸，是闻名全国的渡湘英雄。一生淡泊名利，默默为党工作。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

0: 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荆，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诚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酸涩。沧海静静旁观人间执念，那些天真的期盼，徒劳的逞强，到头来都化作无声叹息。后来才懂，执念难抵世事流转，与其困在过往自我消耗，不如学着与遗憾和解，放过沉溺回忆的自己。

时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等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一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从蹒跚学步到独自奔赴远方，小小的身影承载着全部温柔期盼，总忍不住担忧前路风雨会将你磕碰，总想把世间安稳尽数捧到你身前，不求你事事出众万丈光芒，只愿你平安顺遂，失意时仍保有心底暖意，不必背负旁人期待勉强自己，累了就回头，身后永远有温暖归处，所有牵挂藏在无声陪伴里，只静静盼你随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千万。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堵在喉头无从诉说，心底满是不愿分开的酸楚，多渴望此刻能够再贴近片刻，留住仅剩的温存。明知缘分走到分岔口，往后山水相隔，再难相见，可心底仍贪恋眼前这份暖意，不愿轻易放手。纵之挽留无用，还是忍不住贪恋短暂相拥，将所有不舍与深情尽数融进这一刻的相处。此后长路孤身，只剩这一段短暂温柔，反复慰藉往后孤寂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掏心掏肺，交出全部柔软与热诚，盼着能换来对等的真心回应，可对方始终淡漠疏离，任凭我百般主动与奔赴，依旧没能撼动分毫。我反复拉扯，自我怀疑，猜不透那一份冷淡背后藏着怎样的心思，执着地守着虚无期待不肯抽身，任凭情绪翻涌煎熬，对方却始终无动于衷。慢慢才看清，单方面的心意毫无意义，再炽热的爱意也捂不热一颗不愿向自己靠近的心。

前行路上总免不了旁人质疑与冷眼，很多次困在低谷自我怀疑，差点顺着世俗的评判否定自身价值，可慢慢懂得不必活在他人眼光里，不必为迎合外界收敛锋芒，那些独自熬过的难，默默咬牙坚持的时刻，都在悄悄塑造更强大的自己。接纳不完美，坚守心中热爱，熬过所有迷茫煎熬，便会发觉能一直不放弃往前走的自己本就足够耀眼出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他是最早对中国儒学深入钻研的欧洲学者，他是第一位在中国内地长期住下来的外国传教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到来在中欧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从澳门经肇庆、韶州，再到南昌、南京，一路北上，最后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就是耶稣会士利玛窦。

近的香港相比，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然而，从公元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澳门是连接中国、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是东亚最繁荣的商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和幻想着对方。1511年，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香料堆

0: 积如山的神奇国度。16世纪中叶，葡萄牙商人以晒晾货物为借口，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融的时代开始了。
1: 对啊，因为葡萄牙嘛，他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一块的这个我们讲的桥头堡，怎么样踏上中国？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一个方面他们念念不忘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0: 对于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最大的目标是能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无疑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圣安东尼大教堂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经过多次修复和改建，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种仪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大概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作为天主教的一支，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事业。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与其他天主教会一样，把澳门当作东方的传教中心，向亚洲各地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位。利玛窦19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1577年，他告别了父母和老师，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后，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利玛窦先在澳门学习中文。方块汉字令利玛窦倍感困难，但他决心掌握这门语言。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你要知道，中国语文较希腊文和德文都难，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异义之字，中国文字的构造是难以形容，除非亲眼见，亲手去写，正如我们今天正学的，真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利玛窦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他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问题出在哪里呢？
2: 对外的这个政策呢，随着有海上势力的郑和下西洋以后出现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中国本来在这个允诺、宣德这一段时间是，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但到了后来，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私特别强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再加上这个倭寇的势力啊，海上海患强大以后呢，这个海禁逐渐加严。
0: 由于当时的民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外的传教士亦是无法进入中国内地。1552年。也就是利玛窦出生的那年，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先驱沙乌略病逝于广东的上川岛，未能等到中国内地向他敞开大门。

1583年夏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突然来临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他会说汉语，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

0: 印象。两广总督答应了罗明鉴的请求，批准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这意味着沙悟略的梦想在30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鉴迫不及待地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并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这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这也是利玛窦人生中重要的一刻。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就是讲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0: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带来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等当地官员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利玛窦向知府王盼赠送礼物，但多被退回。不过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字铭钟都很感兴趣，因为这种钟表与中国传统计时工具完全不同。知府希望自己出钱请罗明鉴到澳门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传教士们前往澳门，将一个外国钟表匠带到肇庆，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他们制成了一座字铭钟。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大概派上了用场。利玛窦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2: 进入中国，这是应该说是耶稣会啊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啊，做了几十年的梦想啊，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不管是耶稣会也好，方济各会也好，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的一块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啊。虽然他在澳门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当时的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啊。所以呢，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那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在中国已经立下了主。
0: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罗明鉴和利玛窦选中西江边的一块空地，修建了一座2层的建筑作为教堂。

0: 教堂建成后，知府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鲜花寺。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像前跪拜祈祷。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从何而来，很是惊喜，但他随即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误认为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常见的送子观音，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就是上帝。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使利玛窦意识到，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天主教信仰远比预想的要困难。利玛窦将眼光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他新结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他发现中国知识阶层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更容易引起共鸣。于是他将传教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文人儒士身上。在中国，儒士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则地位不高。靠制造钟表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影响儒家士大夫，相反还会使人们将它误当成钟表工匠。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深入交流呢？利玛窦接下来要呈现给儒家士大夫们的这件礼物，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是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而世界地图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第一次直观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利玛窦巧妙地移动了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1: 我们当时中国的图，中国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那大部分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就中央主要的是我们中国，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日本啊什么高丽啊什么东西的，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的，中国是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嘛，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所以他贴在这个肇庆寓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点大的地方，而且在这个偏向这个东边，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是吧？所以利玛窦就做一个妥协，就是把那个中国整个移到中间来。
0: 中国人由此发现天下原来如此之大，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圆地方，地球原来是圆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世人的重要媒介。
2: 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当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比他所在一个这个所到的地方比他更近先进的时候，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我们中国时代愚蠢到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所以这时候就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地理大发现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来获得他们的认可。
0: 从利玛窦绘制的第一张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到山海鱼地全图，再到后来的鲲鱼万国全图等，利玛窦世界地图出现了各种绘本和课本，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

正是这些地图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人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利玛窦欣喜地向耶稣会总会长汇报了这一成果。您知道，这张地图在

0: 使利玛窦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誉，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从1583年到1589年，他们在肇庆发展了大约80名信徒。这6年间，利玛窦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也尽力向中国人靠拢，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却惹来了麻烦。在亚洲其他国家，信众在仪式及服饰方面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建造的教堂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利玛窦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在天主教的内部引发了强烈质疑。罗明坚返回欧洲，试图向教廷说明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此时的欧洲风云变幻，罗马教廷连续有4位教皇辞世，罗明坚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心力交瘁，后来逝世于萨勒莫城。利玛窦只能独自在中国支撑局面，等待机会。然而祸不单行，1589年，新任总督突然下令要求他离开肇庆。6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利玛窦被迫由肇庆移居韶州。
1: 过去很多学者，包括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利玛窦离开肇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0: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利玛窦给西方的书信，但是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利玛窦的离开也许另有隐情。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一直流传至今。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给利玛窦离开肇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2: 就是族谱里边有专门有一篇这个文章，就是题目就叫做《利玛传》。写这个《利玛传》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的第14世先祖，叫做刘承范。他呢，他当时就是韶官的同知。
0: 在这部家谱中，有刘承范和利玛窦交往的3000多字的记录。当时刘承范受两广总督委派，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因为当时广东沿海受到倭寇的侵扰，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即将展开。显然当时的中国官员不可能告诉利玛窦这个重大的秘密，但刘承范也认为利玛窦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劝他离开肇庆，转往相对偏远的韶州。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他的事业呢？利玛窦开始实施新的计划。首先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放弃了僧袍，蓄发留须，改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得中国皇帝对天主教的支持。利玛窦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洋教士，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1595年夏天，利玛窦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将这里当作自己新的安身之处。在距离南昌100多公里的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它名列北宋时期4大书院，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张煌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利玛窦更深切地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在南昌，利玛窦目睹了一次约有4000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盛况，这让他大开眼界。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在明代分乡试。

0: 卫视和电视三级进行。与当时的欧洲相比，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比较先进的。利玛窦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写信告诉欧洲友人，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钦羡。
1: Il sistema degli esami è una delle cose che impressionò moltissimo, soprattutto gli intellettuali illuministi, e che fece dire loro che appunto la Cina era un paese governato, retto dai filosofi. Questo colpì prima di loro i gesuiti che erano la fonte prima delle conoscenze sulla Cina in Europa, nell'Europa della fine del 600 e del 700, che erano uomini di grande cultura e che avevano strutturalmente nel proprio DNA comunque un profondissimo rispetto per la cultura.
0: 此时的中国儒士们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利玛窦的作品。利玛窦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交友论》，引用了100句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格言，这本书大受欢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声誉，人们称他是一个有天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贤人。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而来的意大利人，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2: 他一步一步的走到南昌，他的这个义父啊，实际上就开始啊，他是跟这个儒啊，儒士这一层开始有一个交往，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一个交融了。那么像《交友论》就非常清楚，是吧？《交友论》以后写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为许多的这个文人学者所了解。
0: 这时期，利玛窦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决心加快觐见中国皇帝的步伐。1599年初，居住在南京城的老百姓正准备过春节，但利玛窦对此一点兴致都没有，因为他进京的希望破灭了。之前，利玛窦跟随一位官员朋友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京城戒备森严，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利玛窦只得抱憾而归，回到南京住下来。这时，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15个年头了，年华渐逝，更使他感到时不我待。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以完成使命。1600年，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就在这个时候，利玛窦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他满怀信心和希望，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乘坐押送丝绸贡品的船只，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这一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利玛窦随身带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木雕像，就在他临近北京时，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使意志顽强的利玛窦也不禁产生了绝望情绪，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利玛窦被囚禁了大约2个月之后， 好消息突然传来，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这是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节。苦苦等待了十七年之后，利玛窦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曾经遥不可及，如今却近在眼前。利玛窦在礼部大臣的陪同下步入皇极殿，但他惊讶地发现宝座上没有皇帝，他们只能对着一张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礼。
1: 当时的万历皇帝是属于代政期间，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他根本是不上朝，不接见任何大臣，
0: 见不到皇帝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利玛窦再次陷入绝境。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再一次帮助了他。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利玛窦送上一大一小两件自鸣钟，万历下令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安放大钟，小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一段时间后，皇太后对不能报时的自鸣钟失去了兴趣，于是她又回到了皇帝身边。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不时响起西洋钟表报时的声音。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但在很多收藏者眼里，它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而是精致的玩物。精美的外观、好听的报时声音以及复杂的活动部件。

0: 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幻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漠视之下，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却正在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十七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1: 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去。
0: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玛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玛窦向欧洲的好友坦诚，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五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2: 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久居住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0: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3-4次。利玛窦在北京过得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云。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助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 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一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译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面，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45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4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他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3: È molto interessante l'importanza e il ruolo che finirono per avere le traduzioni dei più che di Matteo Ricci direttamente dell'entourage di Matteo Ricci e soprattutto direi di Prospero Intorcetta, le traduzioni dei testi classici confuciani o di parte di questi testi. Questo fu molto importante soprattutto nella fase dell'illuminismo, perché la immagine che della Cina che emergeva da questi testi era un'immagine di un paese governato dai saggi e governato dai filosofi.
0: 1609年2月17日，已经57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10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 这是北京阜城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螭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梦里水乡，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丝织业的逐渐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明代越来越多的农户转为种桑养蚕，江南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无人能及的贸易顺差的神话。而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

0: 崎岖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也将衣被天下的美名传遍四方。明代江南市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在明朝历史中讲述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找你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
1: 哎，
2: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1: 哎，
2: 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1: 哎，
2: 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1: 啊，
2: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1: 啊，
2: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1: 啊，
2: 它这包皮大馅18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2: 哎，
1: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
2: 我
1: 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她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2: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呢。
2: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
2: 啊！
1: 少废话，焦点访谈
2: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2: 咱要。

0: 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跟你
1: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0: 好
1: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子。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0: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0: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得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大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1: 桂兰庙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1: 你别看
0: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当不尖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15、6，25、6岁。

包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当不尖儿宽，不。

0: 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垫儿颠，多刁的脚步也色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啊，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嗯，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问公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很心碎。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做你宝子，
1: 我饶你了。
2: 大哥，
3: 松手啊！
2: 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3: 你初犯啊？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三回了啊！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2: 我，唉，这回麻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4: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3: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4: 哦，
0: 他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4: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

0: 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1: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2: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0: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再回去，
1: 哟，别动，站这儿别动。
2: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2: 大哥，您是店长吧？
1: 啊，
2: 我看你小牌牌。
1: 别动，往后站。
2: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1: 嘴倒挺甜。
0: 大哥，你吃糖。
1: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2: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1: 你小子长得挺壮啊。
2: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1: 嗯，
2: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1: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2: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1: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2: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1: 哎呀，
2: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1: 就这本事啊？
2: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1: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2: 啊？
1: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2: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0: 同伙，
1: 都干什么了？
2: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1: 不是你踩点来了？
2: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1: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2: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1: 哎呀，干这行几年了？
2: 5年。
1: 5年，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0: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1: 都在哪干过？
2: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1: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2: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1: 为什么呀？
2: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
1: 嗯，
2: 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1: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2: 啊？
1: 人家就没发现您？
2: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1: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2: 嗯，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1: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2: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1: 那是通缉你们呢？
2: 对，通知我们回去。
1: 通缉
2: 啊？
1: 通缉。
2: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1: 怎么了？
2: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儿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1: 你姓什么？
2: 我姓郝。
1: 你怎么能姓郝呢？
2: 我爹就姓郝。
1: 你叫什么？
2: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1: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0: 郝德寿，那我就。

0: 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
0: 嗯，我有一个梦想。
1: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0: 嗯，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钱可以砸大
1: 了。行了，
0: 我们这一家子。
1: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0: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1: 你给我留点行吗？
0: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1: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0: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1: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什么
0: 什么
1: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嘛，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0: 谁？
1: 你？
0: 你再说一遍。
1: 你不是个好人。
0: 你再说三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0: 你再说十遍。
1: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0: 我等你，还有七遍。
1: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0: 什么？
1: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0: 我，
1: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0: 你接着说。
1: 你真是个好人呐！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你是来应聘的吧？
0: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1: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0: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1: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0: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0: 你没问我呀。
1: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0: 我留下？
1: 嗯，
0: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1: 怎么呢？
0: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1: 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啊！
0: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1: 哎，你叫好得寿？
0: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1: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0: 真的？
1: 嗯，
0: 那你呢？
1: 平起平坐吗？
0: 平起平坐？
1: 嗯，
0: 你给我倒杯水。
1: 好嘞。哎，没水了，
0: 去，
1: 光头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1: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1: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1: 哦，给。
0: 大哥，我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1: 再见。
2: 啊。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3: 是啊。
2: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3: 业余演员多得很。
2: 是啊，
3: 嗯，
2: 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3: 啊，啊，
2: 写相声，
3: 哎，写作
2: 啊，
3: 嗯，
2: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3: 哦，
2: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3: 嗯，
2: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儿。
3: 这有什么秘诀？
2: 没有。
3: 哎。

0: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奏效的规律。
1: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0: 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1: 是了，
0: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1: 哎，
0: 奏效也有奏效的规律啊。
1: 是啊，
0: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1: 哦，
0: 对比或者跳跃，
1: 是
0: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1: 嗯、哦，
0: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1: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0: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1: 啊、哦、球赛
0: 正在紧张，
1: 嗯，
0: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1: 哎，
0: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1: 是
0: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1: 嗯，
0: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1: 哦、
0: 身上不闲着。
1: 哦，
0: 他在活动身体。
1: 嗯，哎呀，活动活动。
0: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1: 啊。那他妈是那个场合吗？
0: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1: 哎，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0: 公共汽车上。
1: 哦，
0: 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1: 啊、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嗯、
0: 多有意思。
1: 嗯，
0: 别人受得了吗？
1: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0: 就是吗？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1: 对比是什么？
0: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1: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0: 比如说我饿了，
1: 嗯，
0: 我可以说话。
1: 哦，
0: 奶奶带着点心拿出来。
1: 哦，
0: 我吃点、
1: 啊、找点吃
0: 啊。没有，我上饭馆。
1: 哎，
0: 叫个菜，叫个汤。
1: 嗯，
0: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1: 对，
0: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1: 哎
0: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1: 那么他饿了呢？
0: 会哭
1: 啊，就是哭。
0: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饿了
1: ，
0: 赶紧给温奶。
1: 是了，
0: 灌好了奶瓶子。
1: 嗯，
0: 你别瞧哭那么凶。
1: 嗯，
0: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1: 吃了，
0: 跟大人不一样。
1: 哦，
0: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1: 啊？那吃不下去了。
0: 就是，
1: 嗯，
0: 他那哭也是语言。
1: 哦，
0: 就是饿了。
1: 饿了，
0: 给你提意见呢。
1: 嗯
0: 啊，赶紧给他吃。
1: 那可不
0: 啊。
1: 嗯，
0: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哈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1: 是啊，
0: 你往起一抱他，
1: 嗯，
0: 立刻他就不哭了。
1: 哦，
0: 不哭了，他可嘴急。那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1: 嗯，
0: 他这点他还吭哧。
1: 啊，
0: 北京话叫吭叽。
1: 吭叽怎么样？
0: 是这么味儿。
1: 啊，你瞧一瞧，
0: 这玩意儿还不好嚼
1: 啊！
0: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1: 啊、那是忘了
0: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啊、怎么了？嗯。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0: 是吧？
1: 嗯，
0: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1: 是啊，
0: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1: 那倒是，
0: 是吧？
1: 嗯，
0: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1: 啊。
0: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1: 啊、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0: 啊，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吗？
0: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1: 对，
0: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1: 啊，
0: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1: 是啊，
0: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1: 嗯，抱小孩。
0: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1: 嗯，
0: 啊，
1: 睡觉，
0: 你就得拍他。
1: 那是。
0: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嗯，一会儿就睡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嗯
1: 啊，
0: 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1: 嗯，是啊，
0: 生活里的规律。
1: 对，
0: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1: 要违反这规律呢，
0: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1: 怎么？
0: 你看先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
1: 啊，
0: 尿炕了。
1: 尿那还不尿？
0: 你看、
1: 嗯、
0: 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1: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0: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1: 哎，这是习惯
0: 啊。哎，人坐坐啊，坐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啥？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1: 嗯，
0: 让那右腿休息休息、
1: 哎、休息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1: 嗯，
0: 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他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是不是？
1: 嗯，
0: 得搭腿儿，他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搭腿儿。
1: 哦，
0: 没有先搭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坐坐，我搭上腿儿、
1: 啊。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0: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1: 嗯，
0: 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全这么款养呀？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养了往上挠，
1: 嗯，
0: 有这样的，
1: 嗯嗯，
0: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款养养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这穿高跟鞋啊，
1: 嗯，
0: 你得会走，
1: 这孩子也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他了，踢了他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他就好看。
1: 瞧一瞧，
0: 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都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哎，您来吧。哪有这么走
0: 的？不好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吗？
1: 哦，
0: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1: 哦，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哦、
0: 嗯。嗯，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他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嘿嘿，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出裤子来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嗯，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的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
0: 卧如
1: 这叫卧如弓。
0: 嗯，
1: 坐如钟呢？
0: 坐在那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是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爱、哎、怎么站怎么站嘛。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啊、哦、那天走王府井那看一个这
1: 嗯，那行了，您就别学。
0: 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这好吗？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儿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封建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啊，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啊、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哎，这封建大姑娘、嗯、
2: 二秃子
0: 什么话、嗯、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嗯，
2: 二姑娘
3: 哟，谁呀？
2: 我呀、啊、
3: 您是谁呀？
2: 你转过身看看我。
3: 那您看我没听出语声来。
2: 你瞧瞧我呀，
3: 这我得转过身来。
2: 哎，
3: 您别忙啊。
2: 不忙，
3: 这没多大功夫。
2: 多大时间？
3: 有俩钟点儿，这是
2: 受不了
3: 哟。姥姥，
2: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儿怎么样？
2: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2: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2: 哦，
0: 二十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2: 小伙子，
0: 哎，走道慌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2: 是吗？
0: 哎，
2: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2: 我叫您一声，走。
1: 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你
2: 这真是怪吓人的，
1: 啊，
2: 对。
0: 你要是二十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2: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2: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2: 哎，
0: 小伙子，
2: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2: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2: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2: 哎、
1: 老兄弟。
0: 哎，谁呀、
2: 啊？我呀、
0: 啊。您谁呀、
2: 啊？我呀、啊。
0: 我没听出语声来。
2: 转过身来看看我。
0: 哎，那您可别忙。
2: 哎，不忙。
0: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2: 哎，
0: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2: 行了，
0: 我这就转过来了。
2: 哎、
0: 哦，是你呀、
2: 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2: 不、啊。
4: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5: 老伴儿，
4: 哎，
5: 老伴儿，
4: 哎，
5: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4: 能的，
5: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4: 哦！
5: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4: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5: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4: 你要代言土豆、
5: 啊、
4: 我看行
5: 啊，
4: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5: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听怎么样啊、
4: 哦、哎，
5: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4: 你什么？
5: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4: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5: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4: 不吃了呗，还怎样？
5: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4: 早烂了。
5: 哎，老伴儿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4: 啊、
5: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4: 嗯，
5: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4: 嗯，
5: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4: 你说生个嘛？
5: 生个大孙子。
4: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5: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4: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哎呦喂，
6: 啊，阿姨好。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
4: 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6: 什么情况？
4: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6: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4: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三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6: 土豆卖不出去了
4: 啊！
6: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的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4: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跑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6: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4: 哎呦，爹家，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6: 你
7: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
8: 真的，千金我是小狗。
9: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

0: 世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道哪只是你呀、啊？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1: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1: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1: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1: 绑定了。
0: 哎，
1: 我晕。
2: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叔叔，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一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啊？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说呀、啊？
2: 搞对象
0: 啊？对，
2: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
0: 嗯，
2: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1: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1: 呀，叔叔
2: 啊，
0: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2: 啊、
0: 快点去，快点去。
2: 哦，对对，嗨，
1: 哎，再见，
2: 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
1: 哎、嗯，谢谢叔叔。
3: 姑娘，
1: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啊？
1: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1: 我呢，
0: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2: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0: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
2: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1: 啊？
0: 来，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2: 好像好点了。
0: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3: 姑娘
1: 啊，
3: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0: 哎，有包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2: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0: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2: 啊，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0: 的。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啊！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她了。
1: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1: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2: 哦，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1: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1: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样，
2: 姑娘，
0: 姑娘，多大岁数啊？
2: 行，
0: 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0: 又懂了，
3: 姑娘。
1: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
2: 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0: 一块缺心眼儿。
3: 姑娘啊，
1: 嗯，
3: 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2: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2: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2: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2: 啊，水果，快！
4: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1: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0: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4: 哎。
3: 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1: 结婚生孩子？
0: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1: 指望我抱孙子？
0: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1: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1: 哎呀，
4: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3: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1: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4: 妈，什么协议？您这儿漂移呢。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3: 你往细里说。
0: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头线，将士来在大街前。
3: 你上哪去啊？
0: 苏三该走了。
3: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3: 弄了半天，赌出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0: 我就是那傻子。
3: 你潜伏的够深。
0: 我不是天津站的。
4: 妈，
3: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1: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3: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1: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3: 对吗？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1: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4: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4: 嗯，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4: 嘿嘿嘿嘿嘿
0: 嘿，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哎哎，您慢点。
3: 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4: 代言？
3: 对，我叫土豆锅。
0: 我叫土豆菜。
3: 土豆真不赖，
0: 能炖一锅菜。
4: 好，
1: 我们是80后，
4: 创造新成就。
0: 你们是新品种，
3: 我们是老土豆
0: 啊。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是

0: 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0、110求援。 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1: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 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焕新颜。田埂高，就一心，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书的孩子们就像一匹匹脱了缰的小马，不高兴地朝校外跑去。再见，
2: 再见，
1: 放寒假了要注意身体。
2: 再见。
3: 还给我，还给我！
1: 哎呀，哎，这个在人群里又推又撞的是谁？
4: 他呀，八王子小学有名的小淘气儿。松木五郎，不管在哪儿，有了五郎就甭想安逸。现在是男生女生谁的通知书他都要抢一把，就是挨几下揍好像也痛快。
5: 哎，不能动啊，男生都没有用，给我去五郎干嘛抢通书？
6: 哎呀，那家伙脸上那么胖，你看他那蠢德行吗？
7: 哎呀，女生可真厉害，咱们丢脸了。
4: 那现在该回家了吧？回家，平时放学也得玩到傍黑，放假了还不得玩个够再说。玩什么呢？见到鸡撵鸡，遇上狗打狗，反正干什么也比上课好玩。瞧，现在他又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何燕跟申一折腾到河滩上来了。
7: 来，该看看咱们的了。
3: 哎，我爸爸回来知道了又该生气了。他是新干线的司机，今天晚上不回来吧，碰巧今天就能回来。
8: 我是再没有分可扣了。没关系，我不在乎。
7: 坏蛋，怎么报复老师一下呢？我想咱们也给老师写一次通知书。
8: 那样干老师会生气的，
7: 全都给他一份。
4: 哎，谁在河边吊水蝎子呢？给他扔块石头，我看你吊，我看你还吊。
7: 啊，
9: 喂，你们把水蝎子都吓跑了。
8: 水蝎子太可怜了，就是要放他跑的。
9: 什么？
8: 快跑喽、哦！

课可不在教室，不留课外作业，尽量少点考试。喜欢体育课，喜欢星期日，最爱的是画画，最烦的是补课练字。到那时候你再看通知书吧。我就喜爱这样的老师。五郎可还没遇到这样的老师，今天他的通知书该怎么往回拿呢？那也没办法，刚回来的爸爸还非要在吃饭的时候看通知书，就让哥哥姐姐在一边瞧热闹。酒斟满了，

0: 饭也盛上了，您就先喝，少说两句吧。
1: 母狼，作为一个人呢、一定要有一种什么特长才行，可你有什么呢？你全都是零分。哎，母狼，你这个人呢就这样满足了？有什么出息啊？听见没有，这样可不行啊。
2: 简直
0: 算了，
1: 你别说话，
0: 来，再来一杯。
1: 哎，五郎，你是怎么想的？现在爸爸在教训你呢。
0: 好，别说了，喝吧。
1: 啊，真没办法。
0: 哦，还是酒管用啊。可是寒假怎么这么短，好像是昨天才发的通知书，今天又开学了。
3: 同学们，从今天起新学期就开始了，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已经来了。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位新老师，请他担任4年级1班班主任，就是谷谷昭一先生。好，老师请吧。
4: 刚才由校长先生已经做了介绍了，我叫谷谷昭一。现在我站在这个讲台上，见到你们有大个的也有小个的，但是你们每个人的脸看不太清楚。
0: 啊，是那家伙
5: 啊。
0: 哦，
4: 老师是非常的那个肚子最容易空。是啊，所以吃饭的时间是最快乐的。在小学校的时候，最喜爱的时间那就是休息时间。
5: 掉水性子，就是他，他就是咱们的班主任。
4: 说了些什么，我现在也说不明白了。我要说的话就到这儿结束了吧。总而言之，从今以后，不和你们一块儿，只有好好的努力学习。完了。
5: 可光着当品相，和水蝎子一模一样。样子不错。
6: 那个水蝎子是今年刚出大学门的，像个大人样，
7: 是个失业的大学生吧。看样子脑袋不太好用，
8: 可这个新手倒挺有胆量，看他在台上比划那个样子，
7: 哼，多臭美呀。
8: 他这个当老师的一年生不知想些什么，他的心一定在扑通扑通直跳，怕教错了得好好备课。
6: 在这个学校咱们要算是他的前辈了。
8: 对了，到期末也给他发个通知书。
7: 通知书？
8: 咱们不是比他早来4年的前辈吗？前辈对后辈要有礼节嘛。
0: 除了功课，五郎是什么都懂。新来的姑姑老师还没上课，他们就给起了个外号。哪个老师不得有个外号啊？
4: 你们好。今天天气很好。现在开始。
5: 老师，开饭还早呢。
9: 早饭还没吃呢吗？现在才9点半，还有3个钟头呢。
5: 老师要歇工吗？
4: 哦。没什么。
5: 老师，这是我们送给您的礼物。
4: 嗯，给我的礼物？送给我？真的吗？真不好意思。现在就打开看看。
0: 五郎的这盒礼物还是请老师回办公室再看吧。请吧。
4: 谢谢白婷老师。
10: 姑姑老师，怎么样，第一次上课有什么感想？
4: 总算还没什么问题，请您放心吧，前辈。
10: 怎么能称呼我前辈呢？我比您还低一年级呢。那是什么？
4: 这个是学生们送我的礼物。
10: 怎么回事？哪儿的青蛙？
4: 知道吗，这样漂亮的青蛙只有在八王子才有啊。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0: 果果老师。

0: 还真喜欢这些漂亮调皮的青蛙。要不是又上课了，谷谷老师兴许真去找五郎他们一块玩青蛙呢。这位谷谷老师也真不一般，当然他不是根据逮了多少青蛙来给分，可他也不根据默写的字数，只要写对了就满分。
1: 单立人，一点一横两点再横是位字。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妈妈妈妈，您来一下。
3: 什么？
4: 你回来啦？
3: 嗯。
2: 怎么回事啊？我们默写汉字，我全写出来了，我蛮有信心。
3: 这是什么？是默写，100分，这么几个字。
2: 这是什么样的100分都有。
1: 嗯，妈妈，我想要那种能够组装的塑料模型玩具和白的纯金鸽子。
2: 哦，
1: 买吧。
3: 瞧你说的。
2: 这个小家伙还真难对付啊。
1: 这不也好对付吗？
2: 哦，买吧，妈妈。
0: 今天五郎不仅一放学就回家，晚上也不先垫着看电视，趴在书桌上专心做功课。妈妈这会儿也不管正看电视的爸爸，上去就给关了。
5: 怎么了？怎么了？干什么？
0: 五郎正在那用功呢，你们就照顾他一下吧。啊，
5: 是真的。
0: 嗯，
5: 是真的，是在用功啊。
0: 考试的方法实在好，新老师这样做法真好。看到儿子会用功了，做父母的就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怕的是像连阴天出的太阳，刚一露头就又藏起来了。这一天，姑姑老师领了个新同学到班上来，谁五郎都得先有一番评论。
2: 同学，你印象真不错。
6: 现在由山上玲子做自我介绍，请吧。
4: 是，我是山上玲子，从今天起我就到思念一班里来了，请多照顾。
2: 玲子真漂亮。
6: 你不说点什么吗？
4: 嗯，我出生的地方是东京的下町，是在工厂特别多的一个地方，所以平常我只能在家里玩。这回我到这儿来了，能在这宽敞的地方玩了，希望同学们多帮助我。完了。
6: 山上玲子同学编在第六组，组长要好好照顾。
7: 是，
4: 组长是我呀。
0: 五郎做的怪象还是不看的好。组长文子可是个厉害姑娘，好像就是这样的姑娘才配当组长。她的严格往往跟苛刻难以区别，她的敏锐常常使她更加偏激。
2: 快起来，没事吧？
0: 现在正是课外活动，新来的玲子身体单薄，也有些娇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五郎对玲子的过分照顾，而使得文疏远了他的这位新同学。
2: 没事，怎么？我也是女生。
0: 这位组长，他嫉妒了。
6: 同学们静一静，咱们换一个活动。
0: 钟响了，现在该吃饭了。
4: 给你，老师，您的。
6: 好，谢谢。
1: 顺子这家伙，饭里搁这么多胡萝卜，明明知道我不爱吃。魏五郎，你帮帮忙吧。
2: 你这家伙真没办法，吃胡萝卜对脑子有好处，吃了就爱用功了。
1: 你撒谎。
2: 你也讨厌胡萝卜？
4: 嗯，讨厌也不行，什么也不准上，这是班委会定的制度，都得吃下去。
1: 别那么硬气，组长。
4: 已经定下了制度，你就是再不爱吃，捏着鼻子也要吃下去。
2: 好，我问问老师。
4: 问老师也没用。
2: 老师，胡
1: 胡萝卜可以生。

0: 行啊。
1: 哎，秀姐也行。老师，真的吗？是真的吗？真的。
0: 嗯。
1: 真的是真的吗？
0: 嗯嗯。
2: 看吧，主持正义的赢了。
3: 谢谢你，五郎。哼，你们的正义是行不通的。
4: 哎，发现个秘密，老师他擦了好几次嘴，你不觉得奇怪吗？
2: 净出怪象。
5: 五郎可不光是会做怪象，小机灵鬼还挺有心眼儿。老师干嘛一个劲儿擦嘴，他早看出来了，但是这番话他是不会当着同学的面说的。
6: 老师，你也不爱吃胡萝卜吧？我今天都看见了，可我没说。这件事儿最好不要让同学们知道了。文子这家伙好像也发现了，你要注意点才好。
5: 关于胡萝卜究竟可不可以剩下的问题，终于在班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7: 小明发言，我又出荨麻疹，我想有人吃别的东西也会像我这样，所以我认为可以剩下。
8: 赞成，
9: 赞成。
10: 隐藏，我认为应该是都吃了，可是因为有不爱吃的东西，剩下也是可以的。
11: 不会，可以的。静静，
12: 可燕，
13: 我认为阿姨做饭不容易，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做出来，不爱吃的也应该吃下去才对。
14: 同意，同意，
15: 我不同意。
16: 我说，
17: 你先发言。
18: 同学们，我并不是不爱吃胡萝卜，我认为吃和不吃是个人的自由，班委会讨论这样的事简直是浪费时间。
19: 赞成，
20: 赞成，赞成。
21: 不爱吃的东西就全部吃，会影响讲课。
2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3: 本来规定什么也不准剩，是远山之前提出来的，换了班主任，为什么你的意见又改了呢？咱们这个班自从玲子来了以后，我觉得有些变了。
0: 我说说，老师有件事应该向同学们认错。说实话，不准剩菜，这是班委会定的制度，最先破坏的应该说是老师。对不起。
18: 老师撒谎，
24: 我不信，我们也不信。
25: 真是老师最先破坏制度的吗？
26: 不会
27: 是老师吧？
28: 是老师撒谎，
29: 撒谎
30: 不是吗？
5: 老师认错，林子遭殃。六组的组长文子等会散了也还是抓住林子不放。
31: 老师一定会教育我们。
18: 老师都向同学认错了，可你还满不在乎。你不是也不爱吃吗？为什么不在班会上说呢？你这样很卑鄙，六组的同学可能袒护你，可我绝不容忍。
21: 你别以为有的男孩子捧你你就可以骄傲。
18: 就说五郎吧，他成绩最坏，他德行长得像河马又像猴。
5: 林子流着眼泪回家去了，一连几天都没来上课，说是病了。什么病漂亮的文子组长也不知道，倒是这个像河马又像猴的五郎看他来了。
6: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呀？
32: 我感冒了。
6: 昨天呢？
32: 我感冒了。
6: 明天呢？
32: 明天的事我也不知道。
6: 哦，对了，给你看上好东西，蚕，这回咱们班也开始养蚕了。
32: 哎呀，多吓人啊。
6: 怕它干什么？它也不会咬人。
5: 五郎把蚕搁在鼻子上，对上眼儿，盯着这个直往脑门上爬去的小虫子。说起养蚕，班上还没最后定呢，主要是姑姑老师自己没养过蚕，心里没底。后来二班的白景老师，对了，白景老师是个女老师，她主动提出来帮忙，并且建议由一班和二班分着养。姑姑老师当时没说什么，现在大概是同意了吧。
33: 我这个老师你最讨厌的。
34: 同学们静静，
35: 同学们有各种意见，现在也听老师说说。我们这条街以前不管哪一家都养蚕，所以到了今天，大王子能变

0: 这样一条大街应该说是沾了养蚕的光，我想让你们知道要好好学习。
1: 雨勤吧，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我家是刚搬到八王子来的，根本就不知道。
2: 跟那个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
2: 就是没关系嘛。
1: 我知道我奶奶家是养蚕的。
4: 同学们，现在我老实说，

0: 4斤2两，也就这么重。再加上生下来就得病，眼看就要死了似的。可是那个时候来帮忙的一位老奶奶，耐心的鼓励你。老奶奶说：“像芝麻粒一样大的小蚕崽都能养大了，难道这么大的小孩就不能养好吗？”以后，这位老奶奶就跟养蚕一样，一心一意的看护孩子。就这样，托她的福，林子长到今天这么大了。所以说，小孩也好，养蚕也好，要同样的像爱惜生命那样保护它。怎么样，同学们，这个生命养不养啊？
1: 养养，当然要养。
2: 养
3: 养
2: 养
3: 养养养。
4: 姑姑老师是既当老师，又做孩子们的朋友。没有一颗孩子的心，也就当不好孩子的老师。
0: 这堂课，有一件事要求同学们。
1: 老师，有什么要求啊？
0: 是这样。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1: 介绍对象？
5: 告诉你，听说我妈妈介绍过8次对象呢。
6: 我爸爸和我妈妈是恋爱结的婚。
1: 老师还没有女朋友吗？
5: 老师还没有女朋友。
6: 年龄都这么大还没有女朋友？
1: 快交了女朋友吧。
6: 老师这样了不起还没有女朋友？
1: 因为长得丑吧。
0: 为了这个介绍对象用的照片我都没有，所以要求同学们给我画一张像。
1: 行，给你画一张。
5: 我把你的脸画得更漂亮点。
1: 马上去画吧，好不好？
2: 好。
0: 我这回是第一次介绍对象，尽量给我画成美男子那样啊。
1: 明白了，没问题。
7: 老师
1: 您就放心吧，不管谁看见是我画的他都一定会爱老师的。
5: 老师放屁吗？
0: 放啊，还是屁王呢。但尽量到厕所去放。
1: 我洗澡的时候一放屁就冒出泡来，可好玩了。我爸爸说不许当着人面放屁，可是他在家满不在乎地当着我们的面噗噗地直放，我妈妈在家也噗噗地放，可厉害了。
4: 大概谁也没有见过图画课是这样上的，这样上法不是挺好吗？不过姑姑老师这些日子可真的是在找对象。瞧，三分人才靠的是七分打扮嘛。胡老师，介绍对象是今天吗？
0: 不是，不是今天，白婷老师，约的是在明天。可学生们非要看看我在介绍对象时的打扮。
4: 是啊，我真羡慕啊。
0: 嗯？
4: 啊，不是说您，我是说学生们。
1: 老师，不好了，
4: 出事了，蚕都不吃叶子了。
0: 哦，怎么回事？这。
8: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0: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启航。
6: 果然是啊，同学们怎么想的？
7: 已经死了，好像是吃什么毒药死的，
8: 也许是我们没有照顾好吧，
6: 一醒就变成这样，
9: 我真不相信。
10: 你们想错了，这是蜕皮前的预兆。
6: 嗯，什么叫蜕皮呀？
10: 蚕要像这样睡眠以后蜕了皮才能长大，同学们都放心好了。
6: 哦，
11: 我第一次听说，可把我急坏了。
10: 他们真行，自己还会脱呢。
12: 原来是这样。
10: 哎呀，
12: 就这么睡四回，蜕皮就变成大蚕了。他们就这么睡啊？老师，开始蜕皮要在什么时候呢？
10: 恐怕要等到明天天亮。
12: 哦，
10: 可惜那么早，不能叫同学们来看了。
13: 不要看了，
12: 叫来吧。嗯，对了，
14: 校长不同意让学生这么早来校。解决的办法是用小摄影机把蚕蜕皮的全过程拍摄下来，这样同学们就都能看到了。估计是蚕要到天亮的时候才开始蜕皮，究竟是什么时候，只有非守着不可。谷谷老师还没值过这种夜班，这位冈部老师也关心地来帮着。

0: 还没到时候吧？
1: 是还没到时候。
0: 姑，来，喝点茶。
2: 我就不困了。
0: 来，请吧。
1: 对不起，谢谢您了。
0: 这样干行吗？
2: 阿奇，
0: 老师，明天不是还相对象吗？来，天亮还得一会儿，躺会儿吧。
1: 谢谢您了，
2: 阿奇。

0: 总算拍完了。
1: 老师太累了，太好了。
2: 老七，
3: 老师再躺会儿吧。可是才6:30还能睡一个小时，好容易介绍个对象，你得精神点儿。
0: 国国老师这才感到浑身没劲儿，关节酸疼，鼻子也堵了，真冷啊，冷得直哆嗦。
3: 啊，糟糕。
0: 可不是糟糕吗？等同学们一早来上课，就找不到姑姑老师了，老师病倒住院了。趁老师不在，

0: 跟他同组的两个伙伴申一和燕又溜到河边钓水蝎子去了。
1: 不知怎么了，突然入院了。校长不是说是肺炎吗？
2: 肺炎是什么病啊？
1: 身上发烧，因为着了凉。
2: 嗨，反正肺炎就是肺炎呗。
1: 这个时候得肺炎没听说过。哎，到这边来，给他系上，
2: 给他系上，作为老师应该注意的，
1: 要注意身体，不要过累。
2: 水蝎子这家伙介绍对象的事儿，这下子也要吹了吧？
1: 听说他的病还有恶化呢。
2: 什么恶化？
1: 你们在瞎说些什么？我已经听白景老师说了，他的病就是因为他太累了。
2: 怎么累的？
1: 水蝎这家伙夜里还要给蚕送桑叶吃呢。
2: 真了不起，很有责任感。没加上对象，这要减分。
1: 就因为他工作的太过了，水蝎子这家伙是个新手，所以不知道应该怎样偷懒。要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像他那样笨。
2: 喂，钓着了。
0: 哎，你不能光顾着钓水蝎子呀。对了，应该到医院来看看老师。
1: 老师的身体看着好像累点，不要紧吧？没想到老师病成这样了，把我们都吓坏了。老师不要太累了，保重身体要紧呐。
3: 谢谢。你们没给代课老师添麻烦吧？
2: 嗯，没有。放心吧，我们都挺听话的，也没有作业，也用不着。可高兴了，也不惹老师生气。
1: 嗯，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们是来慰问的。
2: 老师，从今天起养蚕的箱子变成六个了。
3: 哦，
2: 是白景老师的建议。
1: 嗯，因为长大了分给各组一箱，要求分组负责养好。
3: 是吗？那太好了。
1: 老师，咱们回去吧，一块走。
2: 那能行吗？病还没好呢。你是在说傻话呢。
1: 咱们回去呢，还是在这儿呢？
0: 五郎都舍不得离开他的姑姑老师了。好多天没见玲子，他好了吗？其实他什么病也没有，受了点委屈，在家待了几天也就没事了。孩子嘛，玲子不是那种贪玩的学生，他跟五郎倒还是挺要好的。
4: 五郎，你知道卷子街吗？
1: 嗯，什么卷子街呀？
4: 是以前向外国输出商丝的时候，从那儿往横滨运丝的一条街。
1: 哈哈，你这是从小孩电话问事处听来的吧？
4: 是爸爸告诉我的，在报纸上也登过。哎，五郎，咱们写个卷子街的报告吧。
1: 报告？哼，那我可写不好。
4: 嗯，咱们真的走一趟，来个卷子街探险记。
1: 哎，探险？那简单，只要有决心，老师也会高兴的。
0: 他们挑了个好天气，备上了吃的，每人骑了辆自行车就出发了。

0: 这是幕府时代的路标，八王子路。哦，在那边。这里已经是一片荒芜，只是在一人高的乱草丛中，偶尔看到一些断墙残壁。
1: 就是这儿，那条路就是建之街。这一带就是以前养蚕最多的浅水村。
0: 嗯，
1: 听说那边有外国人住的房子，都是相当阔气的。这个石头墙是做丝绸买卖发了财的人盖的。

0: 你看，五郎。
1: 哎，回去吧。
0: 好容易来到这儿，怎么了？
1: 这根本不叫探险呢。
0: 这个就是真正建筑基本记号。这个石头台阶，就有很多人在这走过。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不就是探险吗？
1: 这怎么能算是探险呢？如果能出来个恐龙什么的嘛，这种地方怎么能是卷之街呢？我可不相信。哎，
0: 在这时候要这样，边想边念叨：卷之街，卷之街，就能看见有个红屋顶的房子，里面有一个蓝眼珠的女孩，她的名字叫耶妮。
1: 哦，卷之街，卷之街，
0: 是吧？看见了吧？
1: 啊？什么呀？肚子饿了，肚子饿了，我看不见。
0: 五郎，我以为你是个有幻想的人呢，那就算了吧，我自己去，没出息。
1: 哎哎，你等一下。哎，等等，哎，等一下，等等。

0: 这是玉乳桑树，这可不能不要。你别弄了，你害怕蚕，还拿桑叶。我不怕了。怎么了？
1: 我来帮你拿。
0: 谢谢。不要紧吗？
1: 两个人就这样摘了一大堆桑叶回来了。他们的探险记那得以后再说了，现在他们要先赶着给蚕喂桑叶了。
2: 我怕了。
0: 没问题，
2: 莲子，你真行啊，了不起的进步。
0: 我这是第一次拿自己采的桑叶喂蚕。

0: 对象彻底吹了，我找的对象还是挺有希望。
1: 瞧这小东西，他可懂得太多了，这大概也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吧。而懂事又往往是从好奇开始的。这一天玩的倒是高兴，谁知道扫兴的事儿这样快，第二天一早就又落在林子的头上。
2: 都是你，都把贤婿给弄坏了，你想干什么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我
2: 多严重啊，弄成这样你要干什么？你睡啊。你倒快睡啊。
4: 喂喂，出什么事了？喂，怎么回事？
2: 没想到出这种事儿。五郎，你看看这个。
4: 啊，是蜕皮的预兆。
5: 那不是蜕皮。
4: 怎么回事？这
2: 大师已经死了。
4: 啊，怎么死的？
2: 就是他得昨天给蚕吃了坏桑叶。
4: 有什么证据吗？
2: 这个我只能认为他干的。敌人一直养的都挺好嘛，你看怎么办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件事儿你要负责任的。哼，你别以为哭就没事了。

0: 点事儿，你负不责任你就没个完。
1: 现在负责也晚了，已经死了就不能再活了，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说实在的，昨天我也为这个丧业了。
1: 虎狼，
0: 你
2: 是我，但是绝不是故意想做什么坏事，这我要说清楚。
0: 那也说不清楚，随便偷偷摸摸为财，配出事儿了吗？
2: 我偷偷摸摸了吗？我是光明正大的自己说出来的，你还有说的吗？
0: 林子，我知道总是有人袒护你，你自己什么也不干，你来了以后镜子弄得乱七八糟。
2: 我说了，也有我一块干的。
0: 五郎，你什么时候那样说来着？
2: 怎么的？
0: 五郎，六组那个大红点的残没了。
2: 哎，大红点的没了，我星期六回来的时候还都看着了呢。
0: 五郎，不是让谁给偷走了吗？啊，你说可真怪，我们六组可没人偷，
2: 没人偷也得查查看。
0: 对，查查看。
3: 终于查出来了，是二班一个叫熊一的同学偷偷把蚕给换走了。这一下五郎可饶不了他。
2: 可恶的东西，你还装什么像？你说什么？别装糊涂。哎哎哎
0: 哎，你们俩别打架了，都住手，不准打了。住手，别打了。哎，你们俩别打了，都住手，快。
3: 想打大概不是办法，说明道理是非就清楚了。
4: 同学们，我做了不讲道理的事情，从今以后我不再做了，我一定改正，请同学们原谅。
3: 你们班的古古老师住院期间出了这种事，虽然是我班同学熊一干的，我作为班主任也有责任。今天你们班的古古老师让医院的人传来他的话，说这次蚕死的原因是农药的缘故。
5: 农药？
3: 熊一同学的父亲给我们拿了个桑叶，偶然碰上了飞机往别的地里撒的农药，熊一同学不知道有农药就拿给蚕吃了，把自己班死的蚕换给了别的班。这件事老师认为这样做是绝不应该的，可是对熊一同学来说，好容易养了可爱的蚕死了，他为了不叫自己班的同学失望，明知道不对可到底还是换了，但绝不是故意想把蚕弄死，这一点希望同学们都能明白。
0: 喂，六组，熊一同学已经认错了，原谅他吧。
4: 反对，反对，坚决反对，就是反对，反对。
0: 你听着，把我们四组的蚕分给六组，这些都是以前老奶奶送给我们的，哪个主来养不都一样吗？
4: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远山同学的意见大家认为呢？
6: 赞成。
7: 同意。
0: 赞成。
8: 赞成。
3: 谢谢，谢谢同学们，让二班的谭也加入第六组的伙伴里去吧。
2: 白景老师，那得多给点，得给点力气呢。
3: 那么由第六组的代表松木五郎和北川雄一握手和好吧。
2: 我不跟他握手。
3: 松木五郎嘛，去吧，
2: 去吧。

0: 责备玲子，同情的应该把力量团结在一起。可我错怪了什么事儿没有的朋友，我实在可耻。
1: 温子瑶那样说的话，我也是，我也没脸见同学们了。
0: 原谅我吧，玲子，我请求你原谅我。没什么，我现在也开始喜欢养蚕了。

0: 你们对我的帮助，我谁也不怪。
1: 男同学可受不了了。
2: 女同学爱流泪，那就流去吧。理解而流泪，比起由于刁难、嫉妒、偏见而流泪，不要好多了吗？现在六组的同学一起来看望谷谷老师了。
3: 一开始是不拜，可以逃学倒是挺好的。
4: 可最近我们都不爱逃学了。老师，快点好了出院吧。
0: 到今天早晨，蝉已经第四次蜕皮了。
5: 哦，那么说很快就要做茧了。
4: 老师，你也快点蜕了皮出院吧。
5: 别的事儿没什么改变吗？
6: 嗯，别的改变的事儿没什么吧。
2: 那就先再见吧。该说的事倒还不少呢。
3: 水蝎子那家伙比以前精神好多了。
4: 老师病好了，开个听证会，
0: 明天马上给班委会提建议。
3: 哎呀，奇怪，哎，没了。
0: 什么呀
3: 我了。
0: 哎，这谁的？
4: 是我的，给我。哎，
0: 拿姐，用看了吗？
4: 不能给你的，
0: 看了吗？
4: 这是我们给老师写的通知书，不能给。
7: 哎，就是不能给你们看嘛。
4: 哎，不能给你们看。
0: 你可真行啊，怎么就你一个人给老师写通知书？
4: 你说的不对，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人。
0: 可能是三个人，我们都是六组的，把女同学不算进去是不公平的，是吗？水蝎子是咱们大伙的老师，应该大伙来写嘛。
4: 哎，大伙来写，
3: 哎，有意思，
4: 可也对呀。老师祝贺你，
0: 祝贺你，
2: 谷谷老师出院了。是病倒之前拍摄的影片，又一起参加了从蚕茧抽出生丝的劳动。他们了解了从成丝的全过程，学完了本学期的课程。今天又该发通知书了。
5: 同学们看看周围的墙上，这都是你们做出的成绩。明天就要放暑假了，不要太累了，要注意身体。祝你们暑假愉快。都拿到了吧？
8: 拿到了。
4: 老师，还有一个人没有拿到。
5: 哦，别吓唬人，是谁呀？
4: 那就
0: 第六组全体给老师的通知书。
5: 通知书？
4: 谷谷昭一，好好看看，下学期还要努力干呢，行吗？
5: 行。有请。老师，这是第一次拿到你们给的通知书，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这上面给老师评的分数都还是很准确的。看了这个，从下学期开始我一定更努力。
4: 本来考虑考满分，可是我们怕老师有满足情绪，所以决定评分要严一些，
0: 跟老师给我评分一样。
9: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小朋友，

0: 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是什么呀？
1: 当然知道了，地心引力就是地球对物体的吸引力嘛。而且我还知道地心引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0: 啊，哎，你说说看。
1: 从前有一个科学家坐在苹果树下面，被落下来的苹果打到了头，他就想，奇怪，苹果怎么不往天上飘，却会掉到地上来呢？后来他就不断研究，才发现地球存在着引力。我说的对不对？
0: 哈哈，说得好极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叫伊萨克·牛顿，是一个英国人。孙叔叔现在要说的就是牛顿的童年。

和大多数的小朋友比起来啊，牛顿的童年实在是不怎么样幸福。因为啊，他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爸爸就生病去世了，而且牛顿还是一个早产儿，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在妈妈肚子里待到足够的时间就提早的被生下来了。一般的早产儿因为发育还不够完全，所以身体要比一般正常的婴儿虚弱，何况那个时候医学又没有现在发达，能够活下来的早产儿并不多。还好牛顿总算是克服了先天的不良，侥幸地保全了生命。然而就在牛顿才4岁的时候，却又遭遇了另一件不幸的事情。

0: 穿得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带我出去玩？
1: 哦，不是，伊萨克，妈今天要和别人结婚了。
0: 结婚？结婚不能带我去啊。
1: 伊萨克，妈要嫁到很远的地方。

0: 去，所以不能带你去，知道吗？
1: 哦，那你要快点回来哦。
0: 傻孩子，妈嫁给别人就要住在别人家，不会那么快回来哦。
1: 什么？你不回来了？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0: 哎，等妈有空的时候再回来看你好不好？
1: 不要不要，我不要妈走，我要和你一起去的。啊！
2: 可怜的牛顿啊，从此就跟外婆生活在一起，过着没有父爱和母爱的日子。小朋友想想看，要是爸爸妈妈一直不能够陪在你的身边的话，一定会觉得很孤独很寂寞吧。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牛顿个性也因此变得非常的沉默，不太爱跟人说话，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还被人取了一个呆子的绰号呢。

0: 在单调苦闷的生活里，唯一令牛顿他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做木工。他时常的收集一些别人呢不要的木头啊，什么木板呢，尝试着做着一些简单的器材或者是玩具。没多久，哎，他的手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哟。
1: 伊萨克，伊萨克，你又在做什么呀？啊，
2: 外婆，我在帮你修摇椅。
1: 哎呀，你把外婆的旧摇椅搬出来干什么？这椅子早就坏了，修不好的。
2: 我已经修好了。
1: 修好了？
2: 对啊，您坐坐看。
1: 嗯，我坐。哎呦，嘿，真的修好嘞。伊萨克，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本事的嘛。
2: 外婆，过几天我再帮您做一辆小推车好不好？
1: 啊，什么推车啊？
2: 就是像马车那样旁边有轮子的推车，这样您以后运东西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1: 嗯，听起来还不错。想不到咱们家出了个小木匠。
0: 外婆以前没读过书，因此她心里只想到牛顿将来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木匠，哪里晓得牛顿竟然能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呢？你也许会想，做木匠和做科学家根本是两回事嘛。其实并不尽然哦。一个木匠想要完成一件精良的制品，除了要技巧纯熟以外，还必须不断的动脑筋，才能够找出最理想的材料、最平稳的结构、最实用的设计以及最美观的外形等等。所以啊，没有研究精神的人不仅当不成科学家，也一样的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好木匠。而且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经常需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器材，像牛顿这种善于制造器具的科学家当然就比其他人要方便许多了。小朋友在学校里不都上过劳作的课吗？做劳作为的就是训练你的工艺能力，以后你再上这门课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加的用心了呢？啊

0: 一下课洗洗手，该准备吃饭喽。
1: 外婆，今天怎么提早吃饭了呢？
0: 提早？没有啊，跟昨天差不多嘛。
1: 差不多早了一个钟头呢。您瞧，太阳现在才晒到这边，可是昨天吃饭的时候，太阳已经晒到那边了呢。
0: 真的？哎呀，怪不得我都不怎么饿。可是，哎，伊萨克，你怎么知道差了快一个钟头了呢？
1: 因为阳光每天移动的距离都一样嘛，只要知道了全部的时间，再把它平均一下，就能算出来一个钟头会移动多少距离啦。
0: 哎呦，这太复杂了，外婆听不懂。以后外婆想知道时间的话，就直接问你就行了吗？对不对？
2: 在300多年以前，也就是牛顿生长的那个时代里头，人们虽然已经发明了许多种计算时间的器具啊，可是一般人家里啊却很少使用，尤其是在乡下，主要还是依靠着太阳在天上的位置来判断时间，非常的不精确。因此牛顿决定就自己动手做一个日晷仪。日晷仪就是利用太阳的光影来指示时间的仪器。哎，你有没有在学校里看过它呢？虽然牛顿做的木器很拿手，但是他这一回并没有用木头当材料。
1: 嗯，不能用木头，日晷仪是要放在室外，一定得经得起日晒雨淋才行。那要用什么呢？哎，有了，我可以找一块大石头。
2: 牛顿在庭院里四处寻找，总算发现了一块形状很合适的大石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很麻烦的工作了，先得在石头上建立一根小柱子，再测量它的影子在石头上面移动的路径，最后还要在正确的位置上凿出一条条表示时间的刻度来。这下子牛顿又从木匠变成石匠了。
0: 伊萨克，你在做什么东西啊？
1: 哦，这是看时间用的。
0: 看时间？用这块石头就能够看时间？这怎么看得出来呀？
1: 外婆，等我做好您就明白了。
0: 哎呀，外婆还是别问了，越问啊
1: 我就越糊涂。
0: 哎哎哎，你要小心别敲到手喽。
1: 知道了。
2: 费了好几天的功夫，敲敲打打，牛顿终于完成了他自制的日晷仪。牛顿的精心杰作不仅令外婆大吃一惊，他的老师、同学，还有连住在他附近的邻居们呢、啊，都很惊讶这个呆子他的表现。听说牛顿小时候做的这个日晷仪啊，现在还保存在他家乡附近的一间教堂里呢。

0: 隔一段时间，牛顿呢、就要跟外婆驾着马车到镇上去赶集，一方面把家里种的蔬菜水果卖掉，一方面呢也可以买一些需要的日用品。城镇和乡村比起来当然是热闹多了，一般乡下的孩子要是有机会进城，一定到处东张西望，忙着观赏形形色色的人潮啊、店铺，或者是乡下看不到的新鲜玩意儿。牛顿虽然是对镇上的风光也很好奇，但是更令他感兴趣的却是在半路上一个特殊的景物，一栋磨小麦的房子上所装的风车。
1: 外婆，让马走慢一点嘛，我要看风车。
2: 哎呀，你看了这么多遍就还看不腻呀、真奇怪，这个风车有什么好看的吗？
1: 我想看看它是怎么转的。
2: 既然叫风车，当然是风让它转的喽。
1: 这个我知道，可是为什么风能让它转呢？如果没有风的话，还有没有办法让它转呢？
2: 伊萨克，咱们家不用磨麦子，你可不准爬到屋顶上去装风车。
1: 是，外婆遵命。

0: 牛顿13岁了，要升到镇上的中学去读书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牛顿没有办法每天通学，只好一个人搬到镇上去，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只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回去和外婆团聚。牛顿租的那个房子在一家药店的楼上，药店老板也就是房东。有一天呢，这个牛顿下课回来，看到了房东的女儿坐在柜台里头，逗弄着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白老鼠。
1: 好可爱哦，这是你养的？
2: 嗯，我爸爸买给我的。
1: 他好像很好动嘛，你看他一直爬个不停哎。
2: 对呀，我想他一定很无聊吧。
1: 嗯，我做一个玩具给他玩好。
0: 牛顿灵机一动啊，想到了一种很有趣的设计，就立刻动手啊做了起来。当然了，用想的比较简单，实际去做的时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牛顿花了许多的心血，修改了好几次，总算是大功告成了。牛顿做出来的玩具是一个外形有一点像车轮的笼子，宽度刚好够那个白老鼠站立，而轮圈的部分呢，就好像是一个卷成了圆形的梯子的呀，让老鼠有踏脚的地方。当白老鼠在里面向前爬行的时候，就会带动了笼子滚动起来。如果用一根支柱穿过了轴心，让笼子悬空的话，笼子也会被老鼠带动而不停地在那儿打转，非常有趣。
2: 哈哈，好好玩哦！
1: 这下子他可以好好运动一番了。
2: 嗯，伊扎克，你好棒啊！竟然能做出这么巧妙的东西。
3: 也没有什么了，刚好想到的嘛。
0: 内向的牛顿第一次被年轻的女孩夸赞，立刻满脸通红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磨坊上的那个风车，如果老鼠能够使笼子不停地转动，不也一样的可以带动风车吗？
1: 我说有小车，我找到答案了。
0: 牛顿兴高采烈地跳了起来，丢下了目瞪口呆的房东女儿，一溜烟的就冲回了房间里去了。

0: 为了配合小老鼠的力量，牛顿特别制造了一个小型的风车，只要让风车的轴心和转笼的轴心呢连在一起，当老鼠带动了笼子转动的时候，即使没有风，风车也一样的可以转个不停。房东女儿也很有兴趣的在一旁帮忙。
1: 那好了没？可以把老鼠放进笼子吗？
2: 好了，你放进去吧。
1: 开始转了，哈，风车也跟着转起来了呢。
2: 哈哈，成功了！
1: 真可惜，如果小老鼠力气大一点的话，以后还可以派它磨麦子呢。
2: 哈哈哈哈哈哈！
0: 虽然这个实验并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但是却提高了牛顿研究科学的兴趣，也加强了他的信心。从此他就更加勤奋不懈地努力，一生中他发现了许多自然界的定律和原理，因而被后世的科学家们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你是不是也想当一位科学家呢？那就别忘了学习牛顿的优点，不仅要多观察多联想，还要能手脑并用啊。

春风入怀，百花盛开。201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一首献给新时代的颂歌诞生了。阎维文的深情演绎，让我们的新时代成为一曲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交响。

这首歌的新时代是宏大的、壮丽的。歌词中，壮丽航程波澜壮阔，英雄人民勤劳勇敢，描绘的是一幅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它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将视野投向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奋力前行的壮阔图景。那激昂的旋律、磅礴的气势，仿佛就是新时代中国砥砺奋进的脚步声。我们的新时代是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它唱出了14亿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高铁飞驰在广袤大地，能看到港珠澳大桥横跨南冰洋，能看到嫦娥探月，蛟龙深潜。这是属于我们的新时代，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希望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的新时代描绘的是空间上的辽阔，那么中国时间则聚焦于时间维度的深邃。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用一个具体的刻度丈量着中国发展的惊人速度。

中国时间的带上，本身就是对中国速度的生动诠释。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让听众真切感受到时间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是如何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每一秒都在发生着变化，每一刻都在创造着奇迹。这是一种令人自豪的中国时间，它见证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当我们的新时代的恢宏与中国时间的精准在今晚的电波中交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致敬，对未来的宣誓。两首歌，两种视角，却指向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新时代中国的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它们不是简单的颂歌，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号角，是镌刻在时光里的精神坐标。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我们的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中国时间里书写自己的篇章，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FM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

0: 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研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5: 上海人间流行斗灰银。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6: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9: Very organized，
2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2: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4: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4: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4: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2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蓄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 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五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5: 本台消息，加拿大五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春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栾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发展的经验启迪，系统阐释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主张，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2: 25载岁月峥嵘，见证上海合作组织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回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之路，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这三个最精辟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成果、价值追求和合作之道，为组织未来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指明前进方向。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4个坚持回应各方关切，注重行动导向，为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要坚持发展优先，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型领域合作。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3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多样文明、多元文化是本地区鲜明特征，要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团结协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更好发展。中方始终讲求一个实字。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召开1年来，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能源、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工智能7个应用平台全部启用，形成160多个项目。此次习近平主席聚焦4个坚持，再次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从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到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 从办好上海合作组织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和友好城市论坛，到倡议继续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这些举措不仅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注入强劲动力，也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坚实支撑，推动组织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做出表率。初心不改，虽远不殆；矢志不渝，虽艰必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方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定能不断谱写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指导、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承德银行总冠名的2026承德尊晚梦想秀展演活动走进虎石坝镇。本次活动将文艺舞台搭建在群众家门口，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以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艺演出，为群众送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各类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全方位展现乡村文艺风采与本土文化魅力。大花舞、花开中国舞姿舒展，气势饱满，以肢体语言诉说对祖国伟大的诚挚祝福。评剧团倾情演绎经典曲目《河北梆子巡营》，现代京剧《智斗》，醇厚地道的传统唱腔，精湛细腻的戏曲身段，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响舞扇、葵花舞、彩带舞等特色舞蹈精彩纷呈，演员们舞步轻盈，姿态鲜活，抒发炽热真挚的家国情怀。情景剧节目立意深远，感染十足，走向辉煌，生动再现从贫困落后到乡村振兴的蜕变之路，徐徐铺开乡村发展的奋斗画卷。据了解，本次展演演员均为虎石坝镇本地文艺爱好者，节目取材于乡村生活，聚焦身边变化，饱含家乡情怀，真正实现百姓演，演百姓，百姓看。活动不仅极大丰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充分展现出虎石坝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鲜活文化动能。本次展演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让广大网民也能足不出户赏好戏。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以文化中国行为主线，深耕基层文化建设。三年来，先后走进承德各乡镇村、街道社区，累计开展120场展演活动，让众多普通百姓登上专属舞台，成为基层文化活动主角，持续激活乡村文化活力。滦平县虎石坝镇虎石坝村党委书记范强：
3: 未来我们将持续响应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号召，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持续为群众搭建家门口的文化舞台，带动广大乡亲踊跃参与，凝心聚力，共建和美幸福的虎石坝。
1: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针对县域内规模化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重点紧盯农业投入品使用关键环节，扎实开展禁限用农药政策宣传与隐患排查，督促种植主体规范处置农药废弃包装物，并严格落实农产品上市前农药安全间隔期管理要求，提升种植户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意识，筑牢农产品生产安全第一道防线。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主办、因我出彩栏目组承办的中秋晚会于北京录制，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口才班25名学员赴京参与了朗诵节目《血脉里的诗》和《少年未来中国之希望》的录制，显示我县少年良好精神风貌。同时，吴小学生王瑞涵受邀担任晚会主持人。中央新颖中学生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于2029年5月4日开播，隶属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48回。上文书咱说到，一营的营长韦静斋公开聚众赌博，违反了军纪。贺龙下令断去他左手的小指。其实贺龙啊，都考虑了，在五个手指头当中，这个小指的作用不太大，就把它砍掉了也不妨碍大事。另外是左手，因此才下了这个决定啊。行刑官马上执行，把韦静斋给摁住，把手放到菜墩子上，举起了明晃晃的鬼头刀。这行刑官心里还嘀咕呢，贺龙能不能变卦呀，心里头盼着快收回成命，这么做太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另外呢，贺龙身边这些人都是哥们弟兄，都想给韦静斋求情，但是一看贺龙双眼喷火，面色铁青，谁也没敢言语。贺龙一瞪眼，还愣着干什么？行行，是，咔嚓，就这一刀把小指给断去。韦静斋是惨叫了一声，啊，顿时是昏倒在地。贺龙又下令，参与赌博的那两个排长还有那个士兵也断去小指，一一行刑了。其实贺龙的心里头也非常难过，尤其是韦静斋呀，那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跟自己出生入死多年，对自己忠心不二。最使他痛心的是，你不应该带头赌博，是违反军纪，我不这样怎么约束三军？说到这儿，咱得举几个例子。古代包公陈州放粮，在十里长亭砸死他侄儿包勉。什么原因？包公到陈州放粮，他心里头有数，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不准抢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不准收受贿赂。而包勉呢，认为我叔叔是钦差，我是他亲侄儿，我叔叔吃我母亲的奶长大的，我就犯点错他也得担待，他有这个依靠，他就为非作歹。包公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气炸连肝肺，用狗头铡铡死包勉。后来才引出一段包公赔情，见着老嫂子解释这个事儿。包公为什么这么做？不把侄儿给铡了，陈州放粮就不能顺利进行。另外，咱们说过李自成，李自成为了整顿军纪，杀死族弟李十二。李十二违反军纪了，从哪方面讲不应当要他的命，但是李自成为了约束三军，把他侄儿给杀了。类似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多的是，这就叫兵不斩将不齐呀。军纪军纪，你不严厉执行不行，你对张三这样 纵容包庇，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对李四你怎么办？对木头六你怎么办？那就不成军队了。打起仗来，心就不往一处使，劲儿就不往一处干，那还有个打胜仗？作为领导人物，什么叫铁腕人物？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到这时候就得下命令，心疼也没办法。其实

贺龙真心疼。执行完了之后，全团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心里都犯嘀咕，咱可得注点意啊，韦静斋那是营长啊，那是团长的八兄弟，违反着军纪把手指头都给砍掉了，咱们又该如何呀？所以一个个胆战心惊，贺龙再说话没有一个不敢不听的。当天晚上贺龙来看望韦静斋，一看韦静斋已经处理完了，包扎好了，面色蜡黄，是紧锁双眉，正在床榻上躺着。一看贺龙领一大帮人来了，韦静斋赶紧站起来行礼。贺龙拉住他的手：“静斋呀，哥对不起你呀，我不得不如此。”哎，韦静斋这个人还真不错。大哥，您怎么这么说呀？我带头违反了军纪，我是后悔不迭。您断去我一指，对我是个教训和激励。您做的对，我一点都不恨您。参谋长陈图南在旁边也说：“静斋呀，团长不得不如此，这样也好。你带头做了个榜样，往后三军谁也不敢违反军纪了。不过呢，你是受苦了。参谋长，你别这么说，我自作自受，往后你们就看着我，我肯定不再赌。”贺龙拍拍他的肩膀：“好兄弟，哥感谢你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打这之后，贺龙率领独立团一路顺风，就开到常德府外。常德府是第一线，南军北军争夺的重点城市。这南军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北军就是冯国璋直接指挥的军队，人数比较多。常德是个大地方，双方在这展开了激战。贺龙率领独立团到了之后，负责攻打北门，而守常德的守军就是北军的一个团长，姓蒋，叫蒋光祖。结果贺龙没想到遇上了劲敌，这个蒋光祖虽是北军的将领，但这个人十分能干，也是个茬子，跟贺龙两个人脾气秉性大同小异，治军甚严。他手下又管着三个营，而且平日是训练有素，对士兵要求的十分严。咱举个例子，他手下有个士兵喝豆浆吃油条没给人家钱，那小贩不干，在后头又哭又喊，说我小本经营，你吃那么多，我不就亏本了吗？这个事儿叫蒋光祖知道，马上下令把那个士兵就地枪决。你欺负老百姓，你不够个军人，执行了死刑。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他的部下那是绝对服从命令，而且他这三个营战斗力极强。蒋光祖啊，留下一个营守住常德，另外两个营分派在四门，其中第一营就守着北门，离着北门三里地布下军营，挖战壕布鹿角，等待南军。正好遇上贺龙的队伍，那还用说，有什么可说的，见面就打吧，水火不同炉啊。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一声令下展开冲锋，跟蒋光祖这两个营是白刃格斗，是兵对兵，将对将，炮火连天，杀声震耳。结果这一交战不要紧，贺龙的人马吃了亏了，
从人数上讲不低于对方，从战斗力上讲也不次。那么吃亏在哪儿呢？贺龙手下这些人没经过什么太严格的训练，尤其是家伙事不顶用，武器差。人家蒋光祖的队伍装备精良，一色是

贺龙在指挥所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由得怒从胆边生，拎着手枪他跳出战壕，高声喊喝：不准退，只准进，莫回神去，给我冲，谁往后退我枪毙谁，冲啊！贺龙要身先士卒领人冲锋，参谋长陈图南在他旁边一把把贺龙给揪住了：团长趴下，团长不能硬碰硬啊，您看得清楚对方火力太强了，我们手中的加把事不赢人呐、这样打下去损失惨重啊！团长您别生气，撤吧，撤到有利的地区和保存咱的实力。你胡说八道，我贺龙生来最觉着可耻的就是叫子弹追着跑，这是前线两军相对勇者胜，刚一伸手就退，那不是我贺龙干的事儿，照样给我冲锋，少说废话，冲啊！你看当团长的要不怕死，其他人还有什么说的，就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双方打了能有二十几个回合呀，贺龙没说吗，兵器兵不上，再想玩命也不好使唤。再看对面那两个营就展开了反击，活捉贺龙，别让他们跑了，一举全歼，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扇子面型的奔贺龙就包围上来，韦静斋浑身是血，满脸的尘土，拎着盒子枪冲上来了。团长大哥撤吧，再不撤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你看都冲到眼前了。贺龙一瞪眼，你再说我枪毙你，不撤给我顶住，他下了死命令谁敢不听，大家是严守阵地呀，就豁出去了。正在千钧一发的危难关头，没想到蒋光祖手下这两个营打着打着突然之间退了兵了。贺龙就一愣，他们打了胜仗占了上风怎么退了兵了，摘耳朵一听，再一听从侧边枪响如同爆豆，明白了有援军帮忙，正面是贺龙，侧面有援军，难怪蒋光祖率领的军队退下去了。贺龙是转忧为喜呀、弟兄们机会来了，跟着我冲冲啊！这真叫绝地逢生啊，转败为胜。贺龙率领大军一下就攻进常德城，蒋光祖大败，但是他的元气未伤，率领残兵败将退出南门，找了个有利的地形，挖好了战壕，准备了大炮，想要反攻常德。形势依然很紧张。贺龙率领独立团进城之后，也严加布防，随时准备玩命，一面是出榜安民。这贺龙就打听啊，谁帮了咱的忙，侧翼上助咱一臂之力者是谁呀、后来陈图南派人打听明白了，闹了半天正是林军长林修梅手下的一个旅帮了忙了。事亲三分相啊，林修梅是东路的司令，第五军的军长，能不偏袒着贺龙吗？知道贺龙的兵器不顶用，故此派出一个旅助贺龙一臂之力，两路夹击，这才大败蒋光祖。贺龙知道信儿之后

对林修梅是万分感激呀、啊。哎，正准备玩命接茬战斗的时候，突然双方都接到停战令。怎么回事？贺龙也不清楚，蒋光祖也不清楚。闹了半天，这是最高层研究决定的。现在的贺龙啊，顶多是个独立团的团长，对中央的大事儿，他望尘莫及呀、啊。现在北洋军政府当家的大总统是徐世昌，冯国璋下了台了。这徐世昌本来想打一场大战，把孙中山给消灭，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位英雄好汉，哪一位呀、啊？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儒将吴佩孚，吴大帅。吴佩孚是坐镇中州，在洛阳指挥全军。吴佩孚是通电全国呀，南北政府他全通电了，而且警告徐世昌说，我站在中间的立场给你们双方调停，希望你们罢兵息战，老百姓太苦了，连绵征战是痛苦不堪，照这样打下去中国必亡，因此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停战，如果不听，我要参加孙中山的队伍，共同对付北洋政府。那吴佩孚为什么这么说？有兵权呢、啊、有军队，底气足啊。说句俗话，是财大气粗，腰杆硬。言下之意，你徐世昌要不听我良言相劝，我要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平了你的北洋政府。要提到吴佩孚的名字是尽人皆知。现在我听说有作家正写吴佩孚的专著，这书也相当的精彩。那吴佩孚也是一代了不起的人物，比其他的军阀要强得多。因为咱这套书说的是贺龙全传，咱也就是点到为止，不必细说。吴佩孚这一通电，徐世昌缩了脖子了，不敢打了。再打他怕把吴佩孚给得罪了，因此被迫通电全国，通知他手下的部队停战，能退咱就退，能让咱就让。蒋光祖也接着上峰的命令，尽管他不清楚是怎么搞的，但是军令不能不服从，率领他手下的人马退兵200里。于是常德外围的围解了，贺龙就高高兴兴占据了常德府。因为贺龙身先士卒，攻打常德有功，受到第五军军长林修梅以及上峰机关的表彰，委贺龙为常德的镇守使。其实贺龙也升了官了，但是贺龙对这官不感兴趣，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听说了他的直接顶头上司是陈渠珍。陈渠珍是谁呀、啊？前面书咱说过，就是湘西镇守使。这陈渠珍先是拉拢贺龙不成，最后反目成仇，他就收买了古高儒，在里头策反，害得贺龙一家人父亲弟弟全都死了。贺龙对这个陈渠珍是深恶痛绝，心说我在这儿，我受他的领导指挥，我不干，我宁愿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头一个他不同意，第二个不同意，他觉着这常德远离桑植县，离家乡故土太远了，他思念家乡，父亲弟弟大仇未报，他不甘心。
现在一看停战了，完成了任务，也对得起林修梅了，所以贺龙递上辞呈，拒绝接受镇守使，要求回桑植县。林修梅是深表同情，就准许了。因此贺龙率独立团的弟兄又返回桑植县。到了县城外的一打听啊，桑植县现在有人管了，有个姓马的团长在此坐镇，这个马团长就是陈渠珍的人。哎呀，贺龙一看我回来的真及时啊，不见连家都没了，所以贺龙是排兵布阵，决定以武力赶走马团长。陈图南建议慢着，最好先动文的，后动武的。据我所知，这个马团长叫马国山，是个大烟鬼，没什么本事。别看身为团长，手下管着不到300人，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咱们硬性的进攻，倒霉的是老百姓。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我进城走一趟，顺说这个马团长，叫他倒戈投降；如果他不投降，叫他土豆搬家滚蛋。咱不费一兵一弹，就能把桑植给收复，你看怎么样？贺龙点了点头啊，我太赞成了。不过你要进城，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陈图南一笑，他也不敢。你大兵在城外驻扎，他敢动我一根汗毛吗？你就听好信儿就得了。陈图南一个人带着两个护兵，骑了一匹快马，是直奔桑植城，要顺说马团长。究竟这个马团长能不能听，下情如何，咱们下回接着说。贺龙全传49回。书接着上文，贺龙参与了南北大战之后，率领独立团又回到桑植县，干什么呢？故土难离呀，要饭得有个戳棍的地方，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所以贺龙才回来。上文书咱说了，结果桑植县换了主人了，本地有一位马团长，正好是贺龙的对立面。这马团长干什么的？其实他家也是个财主，他根本就不懂得武事，但是此人学过几天拳脚，乐意当军人，把家底儿都划了划了，用30000块大洋买通了陈渠之，所以啊，给他捐了个团长。他走马上任到了桑植之后啊，刮捡地皮，苦害百姓。他把花的那30000块钱呢，他得捞回来，还得变本加厉。为什么那时候有那么句话，升官发财呀？只有升了官才能发大财。他发什么财呀？哎呦，这财源滚滚啊！比方说他是个团长，按编制下边管着3个营9个连，加上团部的人员，一共是1260人。官饷的时候他往上报，他就报1260人，好往下领这个饷钱，发这个军用物资。实质上他手下200多人，这都是虚报啊。那么领下来饷之后怎么办呢？除了给这200多人开支之外，剩下的全入了他的腰包。领那些军用物资用不了怎么办？就卖出去，赚了钱也入腰包，八方进财啊。可那时候也有个监督机制，往往上边不相信，派来专员视察，你是不是谎报人数？怎么办呢？他们也有对付的办法，上头有政策，下边有对策。

得着信儿之后了，马上把要饭的无业游民全都给找来，让他们穿上军装，也列队集合，凑足了这1260个人的数。上面专员来了，叭叭叭一查，对着名一对照，一点都不差。哎，然后这专员心里头也清清楚楚，知道是他雇来的。为什么不深究呢？双方达成协议了。团长跟他说了，你不认真追究，这饷钱开下来之后，咱俩3-7开或者4-6开，我拿6你拿4。这专员也中饱私囊，所以也睁一眼儿闭着一个眼儿，他们是层层欺骗的。你想那个制度，那个国家，他好得了好不了，那个弊病简直太多太多，是一言难尽呢。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马团长，听说贺龙领着独立团回来了，他有点害怕，想领兵抵抗吧，实在没有那个实力，想滚开这儿吧，上哪儿去呀？我钱不白花了吗？正在两难的时候，陈图南作为特使来见他。那陈图南经得多见得广，那小嘴多能说呀，程破厉害啪啪啪跟马团长一说，你想怎么地吧，要打拉开战场咱就打。贺龙我们贺团长你知道是什么人，就你这两下子行吗？从人数上讲，我们现在实力雄厚，1000多人，你才200-300人，你骗别人骗得了，你骗不了我们，你说你怎么办？要那阵把你生擒活拿，就得把你枪毙。你要实打实物的，你就赶紧撤离桑植县。如果说你没地方去，我们贺团长同意把你收编，待遇一切都平等，你看怎么样？这马团长掐着手指头算计算计，最后长叹一声，我同意收编，我投靠贺龙贺团长。于是双方达成协议，他列队出城迎接贺龙进城，走马换将，贺龙稳稳当当又回到桑植县，把这马团长降了格了，变成了马营长，把他手下人经过改编又成立了一个营，是第4营的营长，但是也没亏待他。这马团长相反的也心满意足，虽然钱上亏损点，慢慢再捞吧，拉长线看活吧。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桑植县的老百姓一听贺龙回来了，夹道迎接，欢声雷动。那贺龙在当地是最有威望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由于连年战争，老百姓痛苦不堪，吃饭成问题。贺龙回来就下令，在桑植县南北两关成立了2个粥厂，天天舍粥，吃不上饭的你可劲儿来造。这下解决了大问题了，人以食为天，你天大的本事，饿你3天什么本事都没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离开五谷杂粮能活吗？喝碗粥也能度命啊。因此人人感谢贺龙啊，咱就不必细说。贺龙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林寨他姐姐贺英听说兄弟回来了，赶紧到桑植县来看望兄弟。姐弟二人多日不见，见面之下抱头痛哭啊。哭罢之后，贺英对他讲，兄弟，你不在家这会儿，我替咱爹替弟弟报了仇了。哦，有这等事儿？姐姐你怎么报的仇？贺英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啊。贺英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马快管直，女人男性办事十分咔嚓。你说这个女人要娇滴滴滴的，能指挥得了军队吗？
他手下现在也发展到300余人呢。贺龙走了之后，贺英就想，难道说什么事情都我兄弟去办吗？我就不能办吗？我丈夫死得多惨，我爹死得多惨，我弟弟被活活的给蒸死，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所以啊，他也派了个内奸深入骆驼岭打听猪八子的情况。后来这个内奸向他禀报说，猪八子并非铁板一块，现在他们5个负责人内部不和，你争我斗，陈黑满拉着一伙人，陈多拉着一伙人，猪八的有一伙人，等等等，正好可以大举进攻，还提供了一张进攻路线图。因此贺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带人一举拿下骆驼岭，打死陈继之、陈多和陈好，美中不足的是猪八子和古高如逃之夭夭，现在跑哪儿去了不清楚。总之大仇报了一半儿。当贺英向贺龙说明情况之后，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姐，你帮了我大忙了。弟弟，这都是咱家的事儿，你还客气什么呢？这怎么算帮你的忙，也是办我自己的事情。姐，我回来了，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弟弟，当初怎么计划的，现在还怎么办？我依然率领人在榆林寨驻扎，助你一臂之力，你办不了的事儿我替你办，将来一旦连桑枝县都没了，我那有榆林寨接着你，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贺龙也不勉强，点头同意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桑枝县比较平静，有贺龙在这助阵，老百姓能喝上粥了，所以这个地方比较太平。可是外边的世界依然非常混乱，北洋政府是走马换将，各地方争斗不息，孙中山是到处奔走，就乱成一团。因为有许多的事与本书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咱不必细讲。单说贺龙这天操练人马回来，参谋长陈图南领了一个人来见贺龙，团长啊，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好朋友，姓方，叫方汉儒，特从日本回来投靠团长。哦，贺龙现在是思贤若渴呀，就希望手下有几个干将。这件事手下人全都知道，经过引荐来了不少的高人，参谋长陈图南领人，这还是头一个。贺龙上下打量这个方汉儒，上中等的个头，跟自己个儿差不多少，也是个大块头，白脸膛，宽脑门，尖下颌，留着小黑胡，眼睛不大，是倍儿亮倍儿亮的，一看就是个能言善讲之人，看外表挺斯文，手里拎着个长条包袱。贺龙知道陈图南介绍的肯定没有外人呢，赶紧热情款待，分宾主落座，陈图南也坐下了。方汉儒把包放下，冲着贺龙一抱拳，贺团长，我虽然身居海外，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呢，您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砍盐局，一直发展到今天，您是乱世之中的英雄好汉，我非常钦佩，此次不远千里来投，还望贺团长容纳。哎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方先生，我思贤若渴呀，我恨不能找一个能人能取代我，我求都求不来，您主动登门，我是万分欢迎啊。白酒。
摆些酒宴，是盛情款待。一边喝着酒，陈图南一边给介绍：“团长，我这老同学可了不起啊，他常年在日本留学，日语哇啦哇啦的，有名的日本通。他还曾经到欧洲进行考察，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没去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到过俄国。人家是眼界大开，知识极其丰富。如果能加入咱们独立团，对咱们肯定是有作用的。那是那是，欢迎欢迎。方先生，你在我的独立团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不见外，现在我就为你做我的高级参谋。”一句话定夺了。那会儿不需要什么上国防部请示，到人事部补名，没有这些说的，团长一个人就说了算。打这之后，方汉儒就安定下来，每天跟贺龙在一起是高谈阔论。通过这一接触，贺龙啊，自感到自己呀，知识太少太少了，跟人家说话插不上话，人家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讲着世界的见闻，贺龙听着是自愧不如啊，心说我这个知识太贫乏了，我是井底之蛙，就知道眼前这片天地，你看人家，那静穆的不得了。陈图南有时候也参加谈论，这两个人这一谈论，慢慢的发生点矛盾。怎么回事呢？谈到中国之命运，中国往何处去，这个混乱的年代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看到曙光，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停止战争，这个议题多多呀。陈图南就主张说，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科鲁泡特金，这个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我看咱们中国呀，只有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才有出路。而方汉儒却不以为然。方汉儒在贺龙面前大谈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听这词儿新鲜呢，就问什么叫十月革命啊，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啊。这个方孝孺详详细细向贺龙讲述一遍，另外他那包里的还有几本书，就送给贺龙，叫贺龙没事的时候读一读，学习学习。贺龙文化跟不上，就叫陈图南作为讲师，一边给他念一边讲。贺龙极其聪明啊，在练兵之余，他也大动脑筋，他经过仔细的过滤和分析，他觉着方汉儒提的是十分有道理，看来俄国的十月革命值得学习。只有消灭了阶级与剥削，才能救中国。贺龙就影影绰绰觉着马克思主义是好主意。那么书中代言，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贺龙的头脑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明白归明白，要做起来那简直太难太难了。贺龙也没有那个经历，只是有个印象而已。可咱们再交代一句，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自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南北军阀在湖南一场混战，害得老百姓是叫苦不迭呀。桂系军阀又专横跋扈，不把他放在眼内，他自己也无力反击，要兵没兵，要将无将啊，没有办法，便向非常国会提

0: 出来辞去大元帅的职务，说我没那个本事，于是离开了广州，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闲居。但他这个心里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的。这一天呢，他同着夫人宋庆龄到了上海外滩公园，发现公园门口挂着个牌子，上的明晃晃写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孙中山不看则罢，看完之后之气的是浑身乱颤，愤愤地对夫人宋庆龄说，哎，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想不到又出了无数强盗的专制，他们所作所为缴钱更甚。说到这儿，孙先生潸然泪下，是感慨万端。他又对夫人说，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意。说的点子上，说白了，推翻了满清，建立了民国，这民国这字儿多好听，结果有名无实啊。虽然废除了许多专制那时候的暴政，但是这场大混战，军阀各霸一方，所作所为倒行逆施，老百姓更陷入水火之中，反而某些地方还赶不上那个满清的统治。孙中山先生能不难过吗？回到公馆之后，孙先生奋笔写道，护法之役也没有把革命的旗帜竖起，做了五六年的护法工作，最后曹锟、吴佩孚也赞成护法，弄得护法问题又规条和妥协。为此，到了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又把孙中山请回去。孙中山在会上提出来取消军政府、选举总统、设立正式政府的意见，孙中山又以237票当选为非常时期的非常大总统。5月8日，他宣告就任广州国民政府总统，并劝告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即日隐退，以谢国民。随后孙中山又派程潜、汪精卫等到南宁告诉陈炯明，说他自己已决意北伐讨贼，让陈炯明做好讨贼准备。12号，孙中山抵达桂林，组织了大本营，是计划北伐，由廖仲恺负责财政方面的筹划，邓坚负责组织警卫军队，程潜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各省的联络接洽工作。这时候，四川就出现了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那个徐世昌好不容易当上了大总统，能听孙中山的吗？你叫我隐退我就隐退，哪有那便宜的事儿？你知道我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钱呢？因此徐世昌一声令下，组织军队要讨伐孙中山。接下来南北两个政府是又是一场的混战。咱们前文书说过，林修梅是孙中山手下第五军的军长，对孙先生是言听计从。现在四川局势相当严重，要把四川的局面给打开，肯定对孙先生是有利的。所以林修梅又想到贺龙，急忙派人给贺龙送去一封信，要求贺龙再度出山进四川参战。林修梅和贺龙的关系非同一般呢。林修梅是他入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在贺龙危难之时又多次出手援助， 从哪方面讲，贺龙不能置之不理呀、啊。接着林修梅的信后，他召开了军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再次离开桑植县，是赶赴四川。贺龙点头同意了，三天之内马上是整队出发。独立团开始誓师，一场更大的混战摆在贺龙的面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

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跟红，眼睛跟红光。

跟红，眼睛跟红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随着芦苇又一次从黑夜里升起，升起高高的枝条，长长的叶子，承接云表之清露。大片的芦苇青苍苍，清晨晶莹透亮的露水变成了霜。霜是一种白色的冰晶，白露之霜不是霜，而是气温骤降，秋夜的水汽凝成白莹莹亮晶晶的小水滴，嵌在清澈的芦苇上，远远看去洁白耀眼，凄霜赛雪。徐敞在《白露为霜》里写道：早寒清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非清景，凌晨积素光。新的光出现了，这种发光体来自大地上的植物，玉洁冰清的色，玉骨冰肌的貌，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挑着一轮月亮，每一轮月亮都闪着洁白无瑕的光芒。作为节气，白露已越过秋叶，越过芦苇，成为一盏灯，以它洁净温润的情怀，烛照人间众生。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姑娘，分手情路凝聚好时光。
2: 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4: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今天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分别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做辅导报告。
4: 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特别策划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4: 全国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发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
3: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正在进行，青少年组刷新47项全省纪录。
4: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将补充资本，共增资3600亿元。
3: 国家反诈 AIAPP 正式上线。
4: 美国谋划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试图拉拢中东国家配合。
3: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在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广大学员深入学习研讨，凝聚思想共识。今天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认真听取辅导报告，一致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读书班上，曲青山院长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理论品格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阐述，党史考证厚重详实，理论解析深入浅出，对于大家更好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领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李凡：
1: 省委举办这次高规格、大规模的读书班，让省市县领导干部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心决心，增强了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今天上午聆听了曲青山院长所做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后，在全面加强党对共青团的领导，更好落实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努力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新时代共青团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党其所指就是团其所向，团省委将坚持为党育人，不断提升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实效，自觉担当尽责，激励引导青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创新创业、建功立业。
0: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显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高校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高校啊，我们第一还是要加强学习啊，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的党建来统领办学治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各领域全过程。第二呢，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确保高校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第三呢，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河北省档案馆馆长苏树增：
3: 省委举办的这次读书班呢，主题鲜明、求真务实，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聆听了曲青山院长的专题授课，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对习近平党建思想有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档案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是革命老区，红色档案资源丰厚，这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红色档案宣传教育工程，加大民间红色档案征集力度，不断深化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同时，我省档案防治馆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的档案防治馆及档案保管、防治研究、红色教育、政务信息查阅功能于一体，将成为省级档案永久保存基地、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和公共信息

0: 服务场所。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于忠林：
0: 省委举国人事读书班，我觉得这是一次凝神铸魂的理论再学习，也是加压奋进的行动再动员。今天专题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让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党建是县域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强组织保障。学习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围场是塞罕坝精神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农业大县，更是生态大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中之重。我们将持续建强乡村两级党组织，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贯通的基层治理模式，把党建效能落实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环节，奋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
1: 易县县委书记罗明远：
2: 参加本次学习班，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论述，内心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洗礼和锤炼。作为县委书记，我将牢牢地扛起管党治党第一责任的职责，充分发挥县委作为党执政兴国一线指挥部的作用，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同时要把这次读书班学习的收获体会转换成今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和成果，以钉钉子精神做到末端发力、终端见效，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巨鹿县委书记孔军峰：
3: 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了我们抓党建促发展的信心决心。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持续深化党员教育管理，强化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谋深谋细六张网项目布局建设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工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以高端装备、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4: 作为新时代里谋篇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围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1: 读书班上，王昌林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认识体会，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实践、下一步工作思路和考虑，以及对河北协同发展的思考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富有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思路建议。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为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力量。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
5: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体现了省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奋勇前进的政治担当，是省委进一步统一思想意志行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廊坊全域处在重大国家战略辐射带动之下，有七个县市区被列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通勤圈、功能圈。我们将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抓住用好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机遇，充分发挥地处京津雄核心腹地最大优势，锚定服务京津、链接京津、协同京津、联动雄安，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努力使廊坊在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中走在全省前列。
1: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丁伟：
6: 读书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审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分析面临的机遇挑战、存在的优势短板，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路径，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河北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人社系统将认真贯彻这次读书班精神，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更多高品质服务和优质产品供给，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重点推动、政策撬动、培训促动，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常态化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要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人社协同发展，在人社公共服务政策落地、助力发展上协同发力，切实发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的作用，坚持同事同标、同质同效，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1: 河北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学斌：
7: 尽可能的或者更大限度的发挥河北全域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这样一个机遇，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机遇，更多的吸收北京和天津的先进技术、优秀的人才、科研成果作为更重要的这个转化基地提高我们京津的这个科技成果在河北的这个转化的比重和效率，提升河北的产业的发展能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把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这个活力激发出来，动能释放出来，能实效彰显出来。
1: 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8: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多次到京津冀三地考察调研，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作出重要指示，推动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曲阳是雕刻之乡，位于首都产业协同圈，我们要精准对接北京，聚焦雕塑产业增材减材制造，靶向招商，促进雄安算法技术与曲阳产景深度融合，把全县2300家雕塑企业创作成果、154名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经验转化为高质量数据集，搭建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类大模型，以魔术共振赋能传统雕塑产业迭代升级。
1: 富平县委书记王占祥：
9: 这次读书班正当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一次深入解读、系统导学，又是对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一次再动员、再部署。富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将全面对标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省委工作要求，理清工作思路，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战略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思路找到出路，把想法变成办法，在生态、产业、民生、创新四个维度持续发力，聚力产业发展协同，加快推进太行山新能源发展示范基地建设，打造京津主要城市群绿电供应基地，立足富平优质农产品资源，打造面向京津的农产品加工和绿色有机食品供应基地，发挥生态优势，借助雄新高铁通车机遇，打造京津旅游休闲优选地、太行极境山地户外运动的目的地。
1: 肃宁县委书记穆春江：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项目专一，而是区域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为县域发展带来难得的战略机遇。肃宁毗邻雄安，紧邻京津，区位优势明显，我们将跳出县域，谋划发展， 主动将自身工作置于协同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经济提档升级的强劲动力。
1: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3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5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11: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心。
4: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11: 卖了40万块钱吧，刨去这个刨地的，刨去机械费，刨去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4: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土质变成了实地。
12: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4: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儿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12: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13: 我们现在引进几个优质麦品种。
4: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13: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4: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13: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4: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4: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4: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14: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4: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15: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9.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4: 杨树昌说，黄华坚持三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

0: 长效改良。
1: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0: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向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2: 让老百姓啊满的多一碗饭，兜里人多一点钱，
1: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3: 日前，河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监督员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市的100多名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及专家学者、助残志愿者，围绕无障碍环境建设开展深入交流探讨，推动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省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查102次，无障碍培训1281人次。
4: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我省6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在制定技术文件方面，雄安新区制定好房子建设指南，统筹考虑住宅户内设计、楼栋和小区功能规划以及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引导全面提升居住环境品质。下一步，我省将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引导各地建设2星级及以上绿色居住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稳步提高新建民用建筑节能标准。
3: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从新兴项目到传统优势项目，一批优秀后备人才脱颖而出。据了解，第17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了36项大项、1160个小项，全省共有15支代表团参加，参赛运动员超万人。截至9月3号，其中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54场夏季项目的决赛已进入了36场当中。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4: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具备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反诈资讯、反诈词典3大功能。其中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功能，用户提问后，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3: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正式上线，并提供教师专属服务。教师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知识等推出一批优惠举措。
4: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谈，会见持续3小时10分钟。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从当天午夜起，俄方已经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

0: 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的局势，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继续保持直接联系。
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伊朗，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据知情人士介绍，上述战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而且，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并无成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2: 第一次。
3: 是。
1: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3: 是。
1: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2: 咋介绍？
1: 按您家里的习惯。
3: 那我先说呗。
2: 好。
3: 我叫白云。
2: 我叫黑土。
3: 我骑

0: 我七十五。
1: 我属鸡。
0: 我属虎。
1: 这是我老公。
0: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1: 啥味儿、哎？
2: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0: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0: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1: 前天，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0: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1: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0: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1: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1: 对，没有这么问的。
0: 是吗？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0: 我说吧。
1: 你说。
0: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0: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1: 该我了。
2: 我的妈也准备了。
1: 是我站着诗。
0: 我等你。耐急性。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1: 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志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哎，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吧？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0: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事儿，挺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的事儿，
2: 对，
0: 就是你早说呀，
2: 没来
0: 早说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刚好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
0: 实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
0: 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 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
2: 啊、
0: 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1: 嗯。
2: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58，
1: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了。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
2: 嗯、
0: 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
1: 怎的？
0: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吴老二，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
2: 嗯。
1: 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这词儿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
1: 嗯、
2: 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1: 问我呀。
2: 大妈、
1: 嗯、
2: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1: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2: 暗送秋波呢？
0: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2: 秋波是这个青年。
1: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1: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中国年轻秋天，
2: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1: 我跟
0: 你
1: 我说，
0: 嗯，
2: 大妈说，
1: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1: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2: 糟了，
1: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儿不是有个罪名叫
2: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2: 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2: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1: 嗯，
2: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1: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2: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2: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
2: 嗯，
0: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2: 以前
0: 现在
2: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 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

0: 驴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给你分这局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
0: 样
2: 不对，
0: 干啥
1: 呀？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这不懂，
2: 少说两句。
0: 都录像。
1: 老崔，
2: 哎，
1: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走，
1: 你
2: 走。
1: 这岁数的，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儿。
1: 耶，我跟小崔说，
0: 你就坐那说呗。嘿，
2: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
2: 嗯，
1: 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诗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我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嗯，我先畅想呗。
2: 你先畅想。
1: 我都畅想好了。
2: 嗯，
1: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
1: 怎的？
0: 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对的。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
1: 嗯，
2: 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2: 嗯，
0: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1: 嗯，
0: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2: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2: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这不对，
1: 人家要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2: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2: 您说一句话。
0: 你说的关键呢，你说这样。我也说。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

0: 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7: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8: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9: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2: 改制给缠绵绵。
1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国铁

0: 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3: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3: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7: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查院副院长楚晓东：
17: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6: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8: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6: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9: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2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9: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7: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3: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3: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我是直播加农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解读第6篇；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7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2-4不敌邢台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1: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直播加农业发展模式，以承德山水区域公用品牌为引领，推动镜头走进田间地头、果园大棚、生产车间，大力发展产地实景沉浸式直播，让更多深山农特产品走出大山，销往全国。请听报道。
3: 近日，滦平县富营子镇邢家沟门村山谷深处，满山葱郁，杏香四溢。工作人员将直播间搬进珍珠油杏种植基地，开展产地实景沉浸式直播。主播现场向全国网友直观展示油杏生长环境标准化管护流程，现场试吃展示果肉口感，推出产地职工礼盒特惠等专属福利，实现鲜果从山间果园直达消费者餐桌。滦平县密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负责人赵无征：
4: 从第一天我们开始上2斤装的礼盒，包括精品果的礼盒，以至于今天我们需要把精品果的件数销量我们要去限单了，等于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了。中果大规格的我们还能够继续给大家去上，所以现在就是销量一天比一天在涨，这边工人也在努力的采摘，然后咱们的销售业绩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3: 今年以来，滦平县积极打造直播加农业特色生态场景，全县梳理125种特色农品，建立动态优品库，69种产品可直接线上销售，年内直播近1600场。针对农品标准化不足、电商人才短缺等问题，滦平县将引入专业电商团队，重点培育特色爆款农品，持续壮大农业电商产业。滦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汤冠文：
5: 全面推广在果园、大棚、田间地头开展那种沉浸式的实地直播场景，还有就是支持咱们企业自己打造专属的特色直播间。同时，我们局还会全力扶持县域农产品开展这个绿色、有机、名特优新，还有地理标识的农产品认证，持续提升咱们滦平县特色农产品的品牌的影响力，还有产品的附加值。
3: 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电商平台，搭建市县两级特色农产品库、市级优品库，储备成熟产品200多种。各地因地制宜，搭建县域农产品优品库，培育本土电商主体，完善人才培育、产品认证、供应链配套体系，不断破解山村农产品外销难题。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化作新农活，一条条云端销售通道既拓宽了农品销路，也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为全市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2: 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提出，要坚持着眼长远，深度参与新一轮人工智能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奋力抢占新智生产力发展新赛道。今天为您解读未来承德将如何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会议提出，推动繁态新材料产业由原料级向材料级和核心零部件迈进，紧跟国家战略新兴材料保供部署，推动繁态材料向航空航天、风电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端领域延伸。 做强全钒液硫储能电池核心产业链，推动特钢产业向新材料转型，延伸拓展磷产业链，加快把资源禀赋转化为竞争优势。要推进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综合采选效能，壮大尾矿新型建材产业，实现大宗固废高质化绿色化利用，瞄准具身智能、低空装备等材料轻量化耐腐蚀目标要求，推动钒钛、玄武岩等战略性矿产资源高效转化、精深加工，实现原料变材料、材料变部件、部件变成套，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推动特色装备制造产业由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迭代升级，持续做强做优风电制造、储能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智能输送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加快智能化改造，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承接京津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全力引进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项目，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条。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1: 8月24号至9月3号，我市在特色文旅产业、绿色创新发展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2: 8月25号，经济日报刊发河北承德一只羊卖全国，夜幕低垂，民宿小院里炉火正旺，果木炭与烤羊的油脂交织形成的混合香气弥漫夜空，游客围炉而立，搭配蘸料和小菜，体验当地特色的采摘式烤全羊吃法。如今在承德1500多家饭店和农家院中，这样热闹的场景每晚都在上演。一只烤羊不仅烤出了舌尖盛宴，更烤热了承德的文旅，烤出了年产值10多亿元的旅游消费产业。
1: 同日，人民网报道，河北兴隆星空研学引客来，文旅融合促发展。兴隆县组织各景区、民宿及旅行社从业人员赴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开展天文科普专项培训，学员实地观摩天文台科研设施，系统学习天文知识，精进科普讲解与服务水平，助力打造京津冀最美观星地文旅品牌。
2: 8月26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二次创业，当代塞罕坝人怎么干？一代人踏遍荒原，种下绿色希望，一代人接过接力棒，续写时代答卷，从荒原到林海，传承不息，塞罕坝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1: 8月27号，新华社报道，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山庄藏盛世，御苑和天下。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清代处理边疆政务、接见少数民族首领、建立民族团结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鲜活见证，镌刻着独属于东方的智慧与人文浪漫。这片美丽的土地始终诉说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和共生的千年底蕴。
2: 8月30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借力 NPC 经济，激活文旅新活力。今年夏天，承德丰宁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中国马镇、七彩森林等景区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该新兴业态以正能量 NPC 体验持续擦亮特色文旅品牌，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9月3号，河北电视台报道，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内蒙古开展。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展览以纪实影像再现了塞罕坝建设者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塞罕坝精神。这项巡展活动已先后在国内多地进行，持续讲好塞罕坝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2: 9月5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7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对阵邢台队，激烈的足球赛事、欢快的文艺表演，共同打造承德主场文体盛宴。请听报道。
6: 河北五超火热激情，承德邢台赛场相迎。赛前精彩的文艺展演，展现承德青少年多才多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双方球员入场相互致意后，裁判员哨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 承德邢台两队分别在边路位置寻找进攻机会，打法较为谨慎，双方在第一小节战成平局。第二小节承德队加大攻势，前锋与中场球员默契配合，角球传中射门，打破比分僵局。下半场比赛，邢台队开始发力，利用队员身高速度优势，以中路单刀球和边路定位球接连破门，实现比分反超。承德队球员沉着应对，阵型前压，全力进攻，打出几次高威胁射门。双方球员在最后一节展开激烈对攻，最终承德队以2-4的比分惜败邢台队。球迷赵思远：
7: 今天我们这场球踢得挺不错的，战术执行的也挺好，传控之间球员配合的也很流畅。总而言之吧，我们没有输，战斗承德队。
6: 河北武超自开赛以来持续激发省内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助力家乡足球事业发展的热情。承德队赛风规范，表现优良，成为我市广大青少年足球运动爱好者的榜样，增强我市青少年为家乡争光的荣誉感，也为承德未来足球人才的培养贡献榜样力量。家长王海燕：
8: 我家孩子特别喜欢足球，在学校里也经常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踢球，让孩子来武超这个赛场上当球童，可以让他近距离地观察到球员之间的配合，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从武超球员们的身上学习更多的足球技巧，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希望我们的承德队能越战越勇，拿出更好的成绩。战斗承德队！
0: 乡村行，看振兴。
1: 夏末秋初，走进滦平县马营子满族乡崔老头采摘园，各类时令鲜果陆续成熟，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景致宜人。游客们慕名前来观光采摘，沉浸式体验田园丰收美景。在马营子满族乡崔老头采摘园，记者看到翠绿繁茂的枝叶间，各色鲜果鲜亮饱满，色泽诱人，层层叠叠挂满枝头。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在田园果间，亲手采摘成熟鲜果，漫步秀美乡野，感受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在乡野间尽享丰收的美好与惬意。据了解，崔老头采摘园坚持生态种植、科学管护的发展理念，严格管控化肥、农药使用，全力保障果品品质，培育出的鲜果品相俱佳，果肉饱满，口感纯正，凭借绿色健康的优良品质，收获了广大游客的赞誉。采摘园打破了传统果品线下单一销售模式，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有效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了产业提质、业态升级、群众致富，为村级产业发展、乡村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力。近年来，滦平县马营子满族乡在做强板栗、山楂两大核心主导产业的同时，通过推进低产果园升级改造，推广高阶换优、标准化管护等先进种植技术，提升果品种类和产量，不断优化果品品质，夯实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根基。同时，马营子满族乡还积极培育采摘观光、田园休闲等新业态，加速传统种植业向休闲观光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旺、百姓富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平泉市黄土梁子镇北三家村文化广场，村民们自发齐聚于此，扭秧歌、唱歌曲，热闹的乡土文体活动点亮乡村夜晚，拉近邻里情谊，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请听报道。
9: 晚饭后的北三家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烟火升腾，成了全村最热闹的聚集地。伴随着激昂欢快的传统民乐节奏，热闹的秧歌表演火热开场。秧歌队的队员们手持彩色折扇，精神抖擞，步履轻盈。秧歌过后，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村民们踊跃登台，各展所长，既有经典红歌、乡土民谣的深情演唱，也有轻快灵动的集体舞蹈。台下男女老少驻足观赏，邻里笑语寒暄，处处涌动着热闹祥和、和睦温馨的乡土烟火气息。村民江艳红：
10: 每天晚上大伙吃完饭来村里扭扭秧歌，这种氛围挺好。
9: 小小的文化广场成为村民休闲相聚的精神阵地，常态化的群众文娱活动让村民走出家门，增进交流，融洽邻里关系，涵养文明乡风。平泉市北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娜：
10: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这么个场所，让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地儿活动，百人大秧歌，就有一种国泰民安那种感觉吧，把这个和平盛世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希望以后的乡村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大伙儿全力支持，一块儿自娱自乐，希望以后的乡村更加美好。
1: 隆化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扎实推进助学贷款专项服务，持续优化办理流程，推行精准贴心服务，安排专人全程对接跟进，协助学生办理银行卡，开通手机银行，一对一指导学生录入个人信息，操作助学贷款小程序，实现助学贷款全链条规范化服务。截至八月末，隆化联社累计受理助学贷款申请2450人，4683.22万元。一笔笔助学贷款托举起莘莘学子的求学梦想，充分彰显了金融机构深厚的为民情怀与责任担当。
2: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1: 汛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3: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4: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老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进入白露之后啊，暑气会慢慢消退，昼夜温差明显拉大，草木凝露，秋意呢也越来越浓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要及时添衣，润燥养生。在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大家播出的是问题反馈和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是想通过百姓热线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和229-6164，通过百姓热线节目的平台来进行问题的反映。听众朋友，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音频，也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全程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问题反馈。
0: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6: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5: 听众朋友，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爱听八九一视频号的网友留言咨询说，残疾人综合保障险在哪些方面可以为残疾人提供保险的保障呢？中国人寿承德分公司运营服务部的业务主管卜蕊介绍说，今年啊，我是残疾人综合保障险，共7项保障责任。
17: 这个保险在哪些方面为残疾人提供保障呢？
18: 今年我是残疾人，是给残疾人上了一份保险，是从生效日期是2026年5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是有共7项一个保障责任，是涵盖了意外身故、新增伤残和伤残等级的一个增加。

0: 0到14周岁以下的儿童是意外住院的一个津贴，狂犬疫苗的一个接种，还有一个疾病住院医疗费用的一个补偿。四类重点人群是分重度一级残疾人、一户多残，还有一个一身多残的一个医疗费用的一个补偿，还有家庭财产损失和房屋修缮的一个补偿。
1: 出险后咱们应该怎么进行赔付呢？
0: 这个残疾人出险了之后，住院结束7到10个工作日，对，需要上医院去打整套病历、发票，还有费用明细清单，得需要把这些手续，还有残疾证、身份证、银行卡、户口本提交到离家最近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大厅这里理赔窗口，就可以正常理赔了。
1: 具体内容呢？为哪些呢？
0: 就是具体内容，到意外伤害身故的是一次性给付2万元，然后残疾儿童意外伤害身故的是25000元。意外伤害伤残是最高给付10000元，残疾儿童意外伤害住院津贴是100块钱一天给付，狂犬疫苗接种还有一个补贴，成人是最高给付500元，残疾�儿童是最高给付800元。对于家庭财产损失和房屋修缮责任，只对于低保人群进行了一个承保，家庭财产损失最高赔付10000元，住房修缮补贴最高赔付5000元。今年残疾人他分为普通残疾人，如果因为疾病住院的话，是用他的票面上的总花费金额减去医保报销金额，减去自费金额，再减去10000块钱免赔额，剩下的金额是50%的比例给付，年度给付是10万元为一个期限。第二种是低保残疾人，他疾病住院的话，也是用总花费金额减去医保报销金额，减去自费金额，他这个是扣减5000元的免赔额，剩下的50%比例给付。还涉及到一个四类人群，四类人群就是包括重度一级残疾、一户多残还有一身多残这四类人群，它是0免赔额，剩下的50%报销，也是用它的总花费金额减去医保报销金额，减去自费金额，然后它这是没有免赔额的，剩下50%报销给付，最高赔付金额是20万元。
2: 好，听众朋友，残疾人综合保障险呢，开办至今已经是有5个年头了。那么今年啊，我是残疾人积极谋划，结合承德残疾人的工作实际，继续提出为全市14.1万残疾人购买综合保障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将残疾人综合保障险这项工作列为市政府20件民生实事之一。那么刚才在节目之中呢，工作人员介绍了市残疾人综合保障险呢，一共是7项保障责任，涵盖了意外身故、新增伤残和伤残等级增加、意外住院津贴、狂犬疫苗的接种、住院医疗费用补偿、四类重点人群医疗费用补偿和家庭财产损失以及房屋修缮补贴。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残疾人朋友们，这项保险呢，目前残联呢已经是为广大残疾人啊都已经投保了这项相关的保障措施。那么大家如果是遇到了哪些问题，想要进行保险理赔的话，那么可以向具体承办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和当地的残联部门来取得联系，通过保险保障来为大家保驾护航。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打入热线229-6163的听众，您好。您好，这位听众，热线电话进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您好，这位听众，有哪些问题想要反映呢？
3: 您好，是我的电话吗？
2: 是您电话，您请讲。
3: 啊，您好。
2: 嗯，
3: 我反映一下我们小区周围长期占道经营的问题。
2: 嗯，
3: 我们是10座楼西口邮电小区的居民。
2: 嗯，
3: 他们是这块都是差不多都是老年人，还有我一个代表，给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2: 嗯，
3: 小区外面那个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赵本山。赵本山艺德高尚，成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近千万元，在电视剧《刘老根》《刘老根二》中担任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把乡间的笑声带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使辽北小品这一带着原生态的幽默诙谐和泥土芳香的新鲜艺术形式被大众所熟知。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国人最多笑声和掌声的小品演员。小品艺术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
1: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宝。

0: 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呗。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3: 啥味儿？
0: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他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啊。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我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我的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1: 我等你。那急去。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儿？你说，
0: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1: 各位领导同志们，
0: 要做报告啊？
1: 再说不行吗？
0: 行，您说吧。您说。
1: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0: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我摔着了吧？
1: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1: 成功。
2: 成功。
1: 有个人来？
2: 没有。
0: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1: 那你放松的事儿，
0: 对，
1: 你早说呀，没来早说早明白。
2: 把那鞋穿上。
1: 告诉我放松呢。
2: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哎，你这挺臭的，你见你汗脚。
1: 你拖鞋不行是吧？
0: 这行。
2: 不礼貌。
0: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1: 看过，你不姓崔吗？
0: 对呀，
1: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0: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0: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0: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1: 这样，
2: 说实话吗？
1: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0: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0: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0: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1: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0: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0: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0: 还不如鞋拔子呢。
2: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0: 大叔啊，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1: 哎呀，他
0: 这词儿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0: 大妈，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0: 暗送秋波呢？
1: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1: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1: 哦。中国年轻秋天，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1: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2: 我跟
1: 你
2: 说。
0: 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1: 对，
2: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0: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0: 挖社会主义墙角？
1: 对，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0: 罪过不轻啊。
1: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0: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1: 别拔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0: 还有家用电器啊？
1: 手电筒嘛。
0: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哼，别向我们学习。嗯，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0: 以前，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来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你一停，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吗？你这不等
0: 少说两
1: 句，都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2: 你
0: 这
2: 不是岁数
1: 的，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0: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就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你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啊，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
0: 嗯，
1: 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嗯，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1: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叔，您说一句话。
1: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1: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呀。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1: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文章《勇担历史责任，共谱上合新篇》；2026承德村晚梦想秀展演走进滦平县虎石坝镇。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